灵猴爸爸必须尽快想出解决的办法。灵猴爸爸背上幼崽快速冲进了森林。

他的目标是一棵结满果实的大树。坚硬的豆荚，灵猴爸爸努力尝试着打开豆荚，

0: 林侯父亲只能舔舔残汁。林侯爸爸让妻子，当周围没有其他猴子时，他下手了。但是他打不开窦家，所以他在灵猴后面捡剩。母亲还有一些奶水，这多亏刚才吃了一些印加豆。幼崽看起来心满意足了。
1: 铜牙，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出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齐全
2: 有2000多只动物，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0: 现在是凌晨4点，气温只有0度，我正在找一只刚刚到来的小树袋熊，它该从妈妈的育儿袋里钻出来了。在这个年龄段，小树袋熊应该开始吃妈妈的粪便了，从中获取重要的细菌，然后就能食用并消化有毒的桉树叶了。真希望今天早上我就能看到他甜美的笑脸。不过老实说，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这个新来的小宝贝，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2: 几个月前我只是随意瞥了一眼这只迅速成长的树袋熊宝宝，但是今天我要仔细观察它，我都等不及了。看看看看看你的小宝宝，看哪，马蒂尔达，看哪，现在还不知道小宝宝的性别哦，看到他的脸了，看他的小鼻子还有小爪子，看哪。
0: 哦不，那是比利。马蒂尔达，你在哪儿呢？
2: 树袋熊宝宝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可爱的动物，这个小家伙也不例外，他看起来很健康很机灵，我高兴得无以复加。马蒂尔达很平静很放松，我们的小宝宝也丝毫不紧张。
0: 我根据他口鼻部的大小判断他是个男孩，雄性的口鼻部比雌性的稍大一点，鼻子通常很大，和我一样。
2: 这只树袋熊宝宝会在妈妈身边待4-5个月，把需要掌握的生存技能一项不落的全部学会。
0: 不止这些，
2: 一晚上 B2 就破壳而出了。对我来说，每天都有新的惊喜发生。照顾新出壳的雏鸟，最重要的一点是保证它们水分充足。这个新生儿长得不像 B1 那么壮实，但是我会精心照料它，呵护它平安长大。
0: 好的，今天是 B1 出生的第4天， B2 出生的第2天。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安然度过了这个夜晚，喝了很多电解液水，还在窝里溜达了。但不幸的是，其他蛋都没有受精，不会孵化。我有了2只不可英雄。

0: 小宝宝，喂食时间到了，现在是凌晨4:30。
1: 哟吼，这个工作可有趣了。嗯，我很累，筋疲力尽，不过希望一切没白费。小家伙很可爱，对吗？今天的早餐是巧克力味薯棒。
2: 让我们再回到林肯郡，看看爱猪的珍妮和她备受折磨的丈夫戴夫。对超重的迷你猪米卡来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3: 必须造一间大屋子，而且我们还养了茉莉，他们需要更大的空间。米卡，米卡，新房子，新房子，米卡。
4: 哦，他很有兴趣，对。
2: 尽管要花很多功夫重新建一个大猪舍，但是戴夫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4: 我很乐意做。大概2年前，珍妮发现她不能生育。为了让她开心，
3: 上点鲜花。
4: 什么花？
3: 还有闪亮的珠子。
4: 他们需要闪亮的珠子。
3: 这是间彩虹屋，我们要在里面铺条小地毯，放个收音机。
4: 好，放吧。
3: 每个小女孩都有头小猪，她们想跟小猪玩。
4: 绕立体声系统，这个是让我非常放松的地方，可以远离家里的猪、狗，还有太太。这里是唯一一个只属于我的地方。
3: 米卡，
2: 戴夫去了自己的电影院，米卡去了自己的新居。
3: 哦，看看，我觉得这间房子很可爱哟。我明白你为什么喜欢待在里面了。有人认为我很疯狂，我不觉得，他是我的猪，我爱他。
2: 伐木工一样，凭借着每秒钟能够闭合1000余次的颚，他们能够轻松切断叶片，并将其收集起来。此外，他们还有另外一项独门绝招，他们有着极强的负重能力，能有粮来源。一个蚁群的成员可以多达300万之重，有这么多张嘴需要喂养，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是什么动物没有骨头、没有大脑、没有保护壳、甚至没有眼睛，但依旧能在地球上悠哉地生存了5亿年之久？如此多的小花招，所以再活个5亿年，对这些优秀的舞蹈家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0: 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3: 我喜欢你。
4: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5: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6: 这就是。

0: 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2: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3: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儿。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
3: 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4: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5: 50万吧。
4: 嗯。
5: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4: 我好贪。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6: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7: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书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8: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书记，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9: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0: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11: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2: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3: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2: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4: 上什么课呀？
15: 想你的每一刻。
16: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8: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9: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0: 当时看的手机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1: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2: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卡内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玉衣爆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哎，
9: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8: 好好好，
9: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8: 好好好好好。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

0: 善心而教书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 没抓住。
2: 太好了，这。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这汤没有磨破，哎，脏兮兮的，快穿上。
1: 大晚上怎么回事？有什么事不能说一声吗？
2: 小哥，累死我了，累死我了。
1: 子秋，子秋，你累着他了。

0: 张华光的儿子都5岁了，所以子秋就没用了。为什么大人要生那么多孩子呢？明明又不喜欢孩子。
1: 虽然不喜欢，但有用，用来寄托希望也好，用来传宗接代也好，或者用来养老也好。
2: 真想不通，怎么变成这样了？你能不能给个其他反应，让我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你为什么要辞头主张？是你自己说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

0: 关系了，为什么要参与进来我的事儿？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没有去求赵华光，我那么努力，我就是为了不去求赵华光。我本来想闭完这事回来的，你当年抛弃我，不恨你；赵华光抛弃我，我也不恨他。 我只是觉得，我只是觉得，我特别特别的丢脸。为什么每次被抛弃的都是我？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是我有什么问题吗？我一直想，我一直想。 我就是想不明白，我只是觉得我就不能这么回来。凭什么我每次我灰溜溜的，需要回到一个家的时候，都是李尖尖和爸在收留我？所以我必须得赚钱啊！我得赚钱回来啊！我要开一个李尖尖最喜欢的咖啡店。
1: 橱窗里边摆满他最喜欢的所有的甜品，他想吃多少吃多少，怎么吃都吃不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过得很好，我过得真的很好。我不需要可怜，我不需要看任何人的眼色。我要拼命的赚钱，我要对爸好，我要对李尖尖好，因为我要赚钱，把我所有最好的那些东西。
0: 给从来不曾抛弃我的人，对不起，你别说对不起，我求你了。你已经有新的家庭了，你有自己的生活，你就按照自己心目中想好的生活，你就好好活着吧，别后悔。 千万别后悔。

0: 哇，好香啊！哇，做蛋饼。
1: 哎，你别让你去见你是牛。
0: 我能做点什么？
1: 你把沙拉做了吧。

0: 小心点手啊，别切了。
1: 我给你稳。
0: 忘了上次切的时候。
1: 往事不要再提，好吧？
2: 哎，行了，快盘了。姐，子乔起来了。
3: 好，
2: 你赶紧洗漱，饭马上好。
3: 好。
2: 哎，下点林香。
1: 小赖，这什么？

0: 趁着你们三个都在，说说昨天晚上的事儿。爸，别提了。为什么不提？我昨天晚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也都听到了。既然已经说了，就没有必要再提了。
1: 大了，有自己想法了。很多事儿呢，也不愿意跟我们提。您提了，我也解决不了。
0: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可是什么事都跟你说了都。
0: 你瞒我的事还少啊？我呢，先做一下自我检讨。我这个爸当得不合格。 除了会给你们做个饭，什么都不会。
1: 又来了。
0: 啊，真不是！哎，别插嘴，听我说完。

0: 这人啊，的确有点糊涂。很多事情，我觉得能过去就过去，这过不去呢，挺一挺，熬一熬，这闷着头往前走，这怎么都能过去。所以这些年你们仨闹得挺生疏，爸夹在中间，这也使不上什么劲。
1: 你要使什么劲儿？要怪也该怪我，是我性格不好，我见到
0: 你不好，那不怪我呀。你妈走得早，我总觉得对不起你，所以就算你犯错，我也舍不得骂你。来，说白了吧，就是你们说什么，我信什么。怕麻烦呢，是吧？那就算我知道了，我也解决不了，我就逃避呗。
2: 你爸你想太多了，我们都长大了，很多事情不能总让你们操心。
0: 尤其是你，凌霄，你跟子秋还不一样。虽然说爸把你当儿子，但你毕竟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你受委屈，爸也觉得没资格管。我知道有的时候你受的委屈不比子秋少，因为你叫我这么多年爸，我也没怎么管。这嘴上说是一家人，这净说两家话，这也不敢问，那也不敢提的，这不作为。孩子犯的错都是小错，这绝大多数的大错那都是大人犯的。可是这大人还没小孩勇敢，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哎，今天既然把话说开了，子秋啊，你可以不原谅我妈，她毕竟犯了那些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有些事情你必须知道。昨天晚上因为他知道你在自助餐厅打工的事儿，嘎一个电话就打到赵华光那儿去了，把他臭骂一顿。后来我们喝了不少酒，也聊了很多，也说了当年他为什么去深圳的事儿。
3: 你好，女士，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是富梅吗？
3: 我不是，你稍等啊。富梅，啊，有人找你。
5: 你好，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4: 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你勾引我老公，你要不要脸呢？大家都来看，这有只狐狸精，
3: 你
4: 看我干嘛呢？
3: 你
4: 要脸都不能错了，狐狸精啊！你还糊涂呢？你
6: 不是狐狸精，
4: 大家都来看，这有只狐狸精，专门勾引别人老公，大家都来看。
7: 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呢？一会儿去结一下工资。
8: 工资给我滚！

字塔一样排序。那在最下面最基本的那一层呢，就是生理需求。简单的来说，就是活下来必要的空气、水、食物。咱爸不是说过吗？

0: 好点了吗？
1: 好多了。东东呢？我跟他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0: 冰凉呢，
1: 嗯。
0: 那酱油。
2: 高兴的太早，
3: 当然高兴了。
2: 哎、人家也许这好两天就崩了呢，啊，真的？
3: 说什么呢？
2: 你看那小金，之前那对象，就处了两天啊，两天之后又做回朋友了，
3: 这不可能崩，想崩我都不同意。

0: 唐三，我正要回办公室呢，怎么了？
1: 月亮，有戏找我了，有戏找我了。
0: 真的吗？
1: 真的，是制片人亲自给我打电话的，说导演觉得我特别合适，想约我见一下。回家我再仔细跟你说啊，我先去买两件衣服。
0: 好好好，你快去，我们回家说。太好了。

听你李爸说你和尖尖谈对象了，爸爸非常高兴，也非常支持你们，预祝你们能幸福美满，期待着我们亲友一家的两家人能变成真正的一家人。

0: 你们下班了？
1: 哎，是啊，你去吃晚饭啊？
2: 对，下周该你们组上晚班了吧？
1: 是啊，
2: 明天见。
1: 明天见。
2: 来，
1: 我今天开车来的，
2: 要不要顺便带你？
3: 不用了，我有人接了。
1: 谢谢姐。怪不得凌霄这两天看起来神采飞扬。你们俩从兄妹变情侣这么顺利的吗？
3: 我们俩本来小时候感情就好，现在家里人也支持。
1: 希望七七姐早日脱单。好吧，我接受了。别的小朋友都有人接，只有西西没有。那我不当电灯泡了，车停地下，我先走了。
3: 明天见。
1: 拜拜。
2: 拜拜。
4: 哥，我们一会儿吃什么呀？
3: 你想吃什么？
4: 我们吃自助吧。我们去接小哥下班。
3: 今天不要了吧，给他点时间。
4: 可是今天我给他发了一天的微信，我嘘寒问暖呢，他都没有理我。
3: 所以说，给他点个人空间，别烦他。
4: 可是，不应该是越是这种时候，越要让他感受到我们家人的温暖？
3: 他不会觉得温暖，他只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吵。
4: 是吗？
3: 把事给我过去。

0: 死我了！
1: 是你们呀？
2: 你以为是谁？
3: 你们先聊，我先上去。
4: 门开了。
1: 说。
2: 没别人这里。
0: 是啊，弄得我都不敢回家了。
1: 我怎么跟唐三交代呀？
2: 可是这事儿又不能怪你啊，有什么不敢说的？
0: 你说得轻一点。你当时林霄喜欢你的时候，你敢跟我说吗？

0: 我的经验来说，这事儿藏不住。
1: 就是啊，所以我不敢回家呀、啊。
0: 唐三现在在家呢，我回去就得交代。
1: 这种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
0: 你知道唐灿今天千载难逢的心情好吗？
1: 我知道，他给我打电话了，说制片人约他了。
0: 趁他心情好把这事说了，赶紧翻篇。
1: 不行不行不行，太恐怖了！哎呀，别别别，赶紧翻篇！
2: 制片人该的，
1: 怎么翻呀？
0: 没事没事。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

样行。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连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好看吗？
1: 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0: 真的啊？
1: 那我再换一套给你们看看。
2: 我害怕，我不敢说。
0: 我帮你说。
2: 好。
0: 渴吗？
2: 渴。
0: 好。
2: 咱们家有啤酒吗？
0: 有。

0: 怎么样，好点没？嗯，好点了。
1: 这套呢？
2: 你买了多少件啊？
1: 我就买了三件，这个品牌过季打六折。

0: 这件才1300，
1: 好看，
2: 光听价格就很好看。
3: 我去见祖，一定要穿的大方端庄，不能廉价。而且我这次见的还不是演员副导演，是导演和制片人亲自给我试戏，而且女一号还是孙俪。我的妈呀，我做梦都想跟他合作。
1: 啊，孙俪好，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我再去换景给你们看看啊。
2: 哎，等一下，哎，先别先别，你先别换。月亮有话跟你说。
4: 不是你帮我说吗？
2: 没有啊。
3: 你说呀。
2: 我没说啊，我自己说。

0: 了你不许生气。
1: 就这事儿啊？
0: 啊，
1: 我前两天就知道了，他把你照片当手机背景，我看见了。
0: 我没有给他照片。
1: 我知道，你别急，我不是早就说了吗？我早就跟他说清楚了，以后见面还是朋友。当时对他吧，就是气氛烘托下的那么一点点小心动。我马上要开始拍戏了，哪有功夫谈恋爱呀？我要专注于发展事业。
0: 哎，你不生气就好。
1: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我跟他又没什么。你之前不是觉得他不错吗？要不你试试？啊，你别再想着凌霄啦。
0: 我没有想着凌霄。
1: 李尖尖，你吃西瓜就吃西瓜，你杵他干嘛呀？
2: 你凶我干什么？我就是个吃瓜的。
1: 哎，我喜欢的人喜欢月亮，月亮喜欢的人喜欢李尖尖，合计着我才是这个家里的最底层。
0: 不是这样的。
1: 那你就直接拒绝了，然后呢？
0: 然后我就把他的微信电话全部拉黑，我以后再也不跟他见面了。
1: 有必要吗？
0: 有必要啊。
1: 不喜欢一个人也没必要这样吧，慢慢疏远就好了。再说有人喜欢你不挺好的吗？
0: 你别再说了，我真的很讨厌有人追求我。我回房间了，别说了。
1: 月亮这样的是属于恋爱低能吧？你戳你的西瓜。
3: 所以说，你妈给你生了个弟弟，你爸也给你生了个弟弟。
4: 什么弟弟啊？我没关系。
3: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啊？我是电话一直以为你是个抠门的富二代。
4: 何子乔，
3: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什么烦心事都跟你说，你呢？什么都不跟我说，什么都憋在心里，你还拿不拿我当朋友啊？
4: 你反正是我最好的哥们儿。那是因为我的自尊心在作祟吧，总觉得我被抛弃是人特别丢人的事儿。
3: 要说丢人啊，我才丢人呢。表白被拒了，朋友没得做了，微信都给拉黑了。
4: 怎么着？还追吗？
3: 不知道。你呢？跟你妈就这样了。
4: 福舅现在过得挺好。我爸说的对，他也不容易，人也不坏。李尖尖也说的对，他正好没有半路出，非要让我回去跟他养老，而且他还为了我的事给赵皇宫打电话骂他。他能做的也都做了。就该放下，往前走了。
3: 真那么想？
4: 我觉得我现在过得挺好的啊，所以你们，你不要同情我。

0: 月兰怎么了？
1: 没什么，我昨天晚上没睡好。
0: 哦，对，昨天晚上我见那谁了，你把他拉黑了。
1: 你别提他了。
0: 你这么反感啊？
1: 我本来觉得他人挺好的，但他怎么能这样啊？他讨厌。
2: 他不就喜欢你吗？
1: 你别说了。子乔，你能帮我个忙吗？
0: 啊，说。
1: 你帮我跟他说，我跟他真的特别不合适，千万别来找我了。
0: 张美真是太惨了。
1: 求你了，他这样我真的特别不舒服。
0: 行，我知道了。
3: 找哥吃个包子。
0: 能不能别再给我夹包子？我都已经吃六个了。
1: 这包子小。
0: 不光是包子啊，你今天能不能别再给我发轰炸微信了啊？我很好，我心情真的很好，没事儿。
3: 喂。没有轰炸呀，我就是问你在干嘛，给你发搞笑视频吗？
0: 啊，谢谢，我不需要。

0: 也不是不能发，挑个最搞笑的，我不要一般搞笑的。
1: 好，
0: 好，好，好，好。爹，再吃一个。
2: 不毒吧？
1: 当当当当！怎么样？
3: 哇塞，也太美了吧！
1: 你这样特别像那种参加活动的女明星。嗯，
4: 那导演跟制片人不会觉得我是那种花瓶吧？不会演戏那种。我上次那个试戏片段也没录好。
0: 你试镜的是个美女吧？
4: 大美女，富家千金那种。
0: 那就没错，你穿这个肯定没错。
1: 对啊对啊，这一看就是富家千金啊。
4: 对，贴合角色。
3: 行了，快来吃吧，你不是约了十点吗？
4: 我不吃了不吃了，我赶紧去准备准备。我这次一定要成功，我要证明我自己。
3: 加油，你可以了，
4: 小哥。
3: 小哥，
1: 来吃一个。宝
3: 宝，你在这稍等一下。

0: 22岁。
1: 妈，
2: 什么急事啊？
1: 哎，先上车，上车。
2: 怎么了？
1: 哎呀，妈妈要不说有急事，能下来这么快吗？
2: 哎，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怎么了呢。
1: 妈妈跟你闹着玩的，有好事儿。
2: 什么呀？
1: 咱们家马路对面不是新起了一个楼盘吗？是个高档小区，配套特别好，关键还是学区房。我给你看一下。妈妈觉得这个85平的2居特别好，将来你就是结了婚生了孩子也够住。
2: 妈，我刚毕业几年啊，我没有钱买房子。
1: 等你买房子，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呀。我跟你爸商量过了，我们先给你出50%的房款。
2: 我一个月才几千块钱，我哪有钱付贷款啊？
1: 你这两年挣的工资啊，是不够付房贷。妈妈先帮你付，等你换工作以后，工资涨了，就可以帮着付房贷了呀。哎，你想想，你现在在外边住，是不是也要付房租？你还不如拿这个钱来自己供个房子。哎，反正你什么都别操心了。哎，你完了把那个户口页给妈妈拿过来，到时候银行贷款的时候可能需要你去一趟，其他的你什么都不用管，妈妈全帮你搞定。
2: 妈，我不需要房子，你别给我买了。
1: 那怎么行？必须要买。

0: 定金都付过了，20万，不退的。
1: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呀？
0: 你不是忙吗？而且这是好事，妈妈是想给你个惊喜。我这都是替你考虑，给你买房子，还跟妈妈生气。
1: 我没生你气，我是觉得我压力太大了。你们养老的钱给我买房子，
0: 妈妈知道你乖，替我们着想。不过没关系啊，我们还年轻，还能赚。你们这一代人压力太大了，女孩子有一套房子，在婆家就有底气啊。那拿回去好好看看，20万，这可是你爸一年的工资呢。怎么了？是不是工作有事找你啊？那你快回去吧。哎，对，再忙也别忘了学习啊！快去吧，快去吧，我也得赶紧回去了，快快快！

0: 喂，哪位啊？
1: 月亮，是我，这是我借的手机。那个，我现在你们大楼外边，你能不能出来一下？我想跟你把话说清楚。
0: 我看见你了。
1: 啊，好，谢谢啊。
2: 不客气。
1: 不好意思啊，突然跑来找你，我只是不想咱们就这么糟糕的结束了。你看，你还把我拉黑了，咱们没必要闹成这样。你不喜欢我没关系，真的。
0: 贺子秋没有跟你说吗？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你，我现在想起你这个人就让我不舒服，你让我不舒服了，真的，你别喜欢我了。

0: 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开一个电话会议，让你久等了。没关系，我是这部戏的制片人。啊，这是咱们导演。
1: 导演好。亮亮，
0: 坐吧。好，坐。
1: 哎，导演，
0: 唐灿，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吧。
1: 好，我叫唐灿，今年26岁。有2年没有拍戏了，但是一直有试镜，只是没有碰到合适我的角色。我可以挑战各种角色，对很多行业也都有了解。如果有需要，我可以体验生活。还有，因为太久没有拍戏，我的试镜片段可能拍得不是很好，有些紧张，但我可以现场试戏。
0: 试戏就不用了，我们都看过你演的戏，是你童星出身。 演技绝对没问题，而且啊，你的形象也不错。谢谢导演。
1: 见了你之后，我觉得你比我想象中更好。但是你方不方便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侧面和背影？没问题。背影，我看看。
0: 1.65米。可以了，辛苦，请坐。你刚才说你愿意去挑战一些角色，对不对？
1: 对，除了李天娜以外，宋小平跟冯珊珊我也可以，可以试戏。
0: 是这样，你喜不喜欢孙俪？我一直都想跟她合作。你现在就有一个跟她合作的机会。 孙俪啊，有腰伤，咱们这一部描写武术世家没落的剧，里边有很多打斗的戏份。孙俪虽然想自己去做，但是很多动作她确实拍不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身高和体型都跟她特别像的女生，来帮她完成这些。而且，孙俪本人看了你的照片之后，也觉得特别像。
2: 当然啦，以你的条件，演替身。 确实啊，绰绰有余。不过呢，如果你接受了我们的邀约，那我们下部戏一定优先考虑。
0: 是。

0: 你可以回去考虑一下，再给我们答复。嗯，这个要我说呀，灿灿就应该继续当演员。你看小时候又拍电视又拍广告，赚多少钱啊？很多人羡慕呢。
1: 如果你不搞那个什么跑腿的淘宝店追求你的明星梦，我犯得着在金靖朋友面前这么撒谎吗？哎呀，
2: 你以为我不怕被拆穿？我不嫌丢脸呢？
1: 灿灿，你妈都是为你好，你就听你妈的话啊！其实你哪儿都挺好的，真的。只不过我有喜欢的人了。
3: 你喜欢的女孩什么样的呀？
1: 很文静，乖巧，落落大方的，干啥就完犊子。
3: 我们需要一个身高和体型都跟她特别像的女生，来帮她完成这些。
4: 您的鞋，谢谢。哎，你好。你好。这个有没有43码呀？啊，
5: 这身我们店已经没有了，但是可以帮您从其他门店调货。
4: 那它有没有别的颜色？
5: 还有一双黑色的，
4: 我能看看吗？啊，
5: 当然可以，请您稍等一下，
4: 谢谢。
6: 哎，给谁买鞋呢？哼，我哥啊，他过两天生日了，在高中的时候送他的鞋，他都快穿烂了。嗯，给男朋友买呗。嗯，
7: 老板，那双是基础款，穿出去很容易撞鞋的，你应该买限量版。
6: 闭嘴吧你！你试完没有？中午休息时间快到了。
7: 好的，你过来看看姐姐，过来。
4: 你好，这是您要的黑色的这一款。这个有42码吗？
8: 这双有。
4: 好的，好的。那这双我要43码，这个蓝色的我要43码。我给您一个地址，您给我寄过去可以吗？
8: 好的，没问题。
4: 哎，谢谢。那算账吧。
8: 好，请稍等一下。
4: 月亮，
8: 下午能见面吗？
4: 能啊。
9: 你们俩还不太开心啊？怎么啦，灿姐？不顺利啊？很顺利，只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他们看中了我，想让我去演孙俪的替身。以前还能接到10几场戏的特约。 现在直接都变成替身了，这个也太过分了吧！这有什么过分的？人家又没拿枪逼我，屈不屈在我。
10: 想哭就哭吧，别憋着。
9: 可能是打击太大了，我反而不想哭。说说你吧，你这种优秀员工怎么翘班呀？
10: 我妈今天通知我，说我们家小区对面的新楼盘开盘，她要给我贷款买房子。啊，
4: 这让我们家就彻底被掏空了，每个月要还10000多贷款，未来30年每一个月都要10000多。
10: 万一我爸妈生大病怎么办？万一我们家有一点变故怎么办？就彻底陷入经济困难了。
4: 那你劝你妈呀，让她别买。
10: 交了20万定金，别人不退。像你妈的作风，我现在就觉得我被裹在一个茧里。你妈每吐出一根丝，你不扯断，日积月累，你就被裹住了，出不来了。
4: 在妈这个问题上呢，我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如果是个茧的话，它要是破掉了，它就变成蝴蝶了。
10: 说的容易，变成蝴蝶，能变成蝴蝶的证明它本身就是蝴蝶。我最多

0: 就是一条普通虫子。
1: 我也是一条普通的虫子，只是长得像蝴蝶的幼虫。真正的蝴蝶只有我们李尖尖吧。
2: 我不是蝴蝶，我只是长得像蝴蝶，我顶多就是一只蛾子，看见光我就扑腾扑腾扑腾扑啪啪起掉了。
0: 讨厌。
1: 以前高中的时候，觉得未来自己想去的地方，条条大路都通着罗马，结果走到现在，发现所有去罗马的路上都写着此路不通。
2: 我倒有一条路啊，就是跟在我妈屁股后面一直走，走她的路。
1: 你妈就是想太多了，比我妈想的还多，还累。
2: 我知道她特别辛苦，她这一辈子呀，就围着我爸和我转。她认为她这辈子的事业就是我跟我爸，只要把我们俩经营好了，她的事业就成功了。
3: 你这么说来，我爸也光围着我转了。
1: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都二十五六了，不是十五六。按我妈的话说，她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女儿都开始挣钱养家了。
2: 就是啊，不能再这样了，要不真困死在这个茧里啊！管他虫子、蛾子还是蝴蝶，先爬出来看看。
1: 对，爬出来，
2: 爬出来。
1: 宝贝儿，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呀？
3: 我想到有一次我回家，然后我看见我爸在里边剥蒜，我就想逗逗他，我就想跟他开个玩笑，发微信问他，我说你在干嘛，他就拿出了他的老花镜，然后就这样再给我回微信，就一句话他发了两分钟。就因为当时我跟他讲，我说你尽量不要跟我用语音，多发文字。那一刻我就觉得爸老了，
4: 多感恩看电视。

0: 想起第一次我你
1: 看电视呢，他们都把活干完了，没事儿干，嗑瓜子闲着呢。

0: 听你的都行，那以后给你发语音。
1: 我会住在这里，陪着你的背影去遥望。
2: 来，老妈，
3: 是好吃，我看那价格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好吃，三个人1000多块钱。
4: 哎呀，小意思，这顿饭李老板是请得起的。
2: 谢谢李老板。
4: 这谁买的？这么大一箱？

0: 我爸寄的，上午你小哥搬过来的。
1: 这什么呀？
0: 谁不知道？
1: 我开了啊。嗯。是的，这什么呀？
0: 这是松子蟹。
1: 哇，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还有什么？哇，有生之年我竟然又能吃到你妈做的腌酸萝卜了。
2: 鲍鱼、土笋冻，嗯，
1: 是这个味儿。嗯，
0: 那个你们收拾一下，我去给我爸回个电话。嗯。
3: 哎，谢谢阿姨啊。
1: 我帮你收。嗯，你放上我来，你赶紧先给你爸打个电话，先把房子的事儿解决。嗯，喂，好好说啊。嗯，
2: 乖。

0: 喂，
1: 灿灿，晚饭吃了吗？
0: 吃过了。爸，快递收到了。
1: 哎呀，你妈这个人啊，嘴上不说，心里在家里啊，天天想着你呢。这不是，全做的是你爱吃的，她爱面子，不好拿给你，只好寄给你。
0: 她身体好点了吗？上次说的头疼，去检查了吗？
1: 他不去，他说呀，那个网上查了，他是神经性头疼，吃点药就行了。
0: 他以为自己是医生啊，自己给自己看病，万一脑子里边长瘤了呢？
2: 就不盼着你妈点好啊？还长瘤了，我头疼都是被你气的。
1: 哎，你要说你好好说呀。
0: 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吧。
1: 你妈没头听，走了。我这儿没什么事儿啊，你要想吃什么呀，打电话给我，我让你妈给你做。
0: 爸，那个，你上次说的博物馆的工作，我还能去吗？
3: 什么？你没同意啊？
4: 我在福州出差呢，你妈打电话跟我说买房子的事儿，我说回去再说呀。
3: 可是他定金都交了20万了，
4: 你妈她真的是，她怎么都不跟我商量呢？
3: 爸，你别着急，我妈如果要贷款的话，她一定需要我的证件，还需要我本人去银行办理共同还款人才行。既然这事儿你没答应，就好办了。我问了一下卖房子的朋友，他说定金虽然不能退，但是可以把定金给转让出去。
4: 哎，你千万别把你的户口要给你妈啊！过两天我就回去了，我回去再说，好吧？
3: 好。爸，你在外面注意身体啊。
4: 知道了，挂了吧。

0: 都吃半碗了，大晚上吃那么多蒜萝卜，
1: 再吃三根我就不吃，
2: 不行，
1: 你再尝尝嘛，
2: 很好吃。
1: 你别还有三根儿，
3: 姐妹们，快来帮我订一下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3: 没有那衣服，还好以前搬家的时候这些编织袋没丢，差点还不够用呢。快走。你就这些啊。
0: 你全都扔了。
3: 跑腿店我不做了，我也正式放弃做演员了。刚给我爸打电话，明天我去博物馆面试一下解说员，用不了这么多衣服了。
0: 你真不做演员了？
3: 我都26了，算了，也该好好考虑自己了。还好小时候拍广告什么的，给家里挣了2套房，以后就养活我自己，倒也没什么压力。
0: 你也得考虑清楚。
3: 其实我一直在考虑，也终于考虑清楚了。我呢是真没那个命，也走到头了，算了。今天听尖尖说他爸变老的事儿，其实仔细想想，我爸妈年纪也不小了，我是挣不了什么大钱，顾好自己不让他们担心，也算尽孝了。
0: 别愣着了，搬吧。
1: 来，我叫我哥和小哥帮忙。
0: 就是好。
3: 对呀，真是单身久了变蠢了，我们还有男人呢。
4: 哎呀，你要是后悔了，我还可以帮你扛回去，毕竟这都是钱。
0: 灿姐太厉害了，
5: 我还以为她正要扛回去。
0: 对呀，这可是都是她的命啊。
6: 那可不一定，衣服丢了就有理由买新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来吧。
7: 鱼丸面，哎呦！

0: 海涛哥，
1: 张老师，
0: 忙完了
1: 啊？吃了吗？
0: 啊，吃过了
1: 啊。嗯，坐，喝点茶。
0: 好。海涛哥，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呀，二儿子特别爱吃饺子，我呢什么都不会做，我就照着视频呀学做了一个饺子。哎呀，您是行家，您帮我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哎呦，我不用尝，自己包的自己尝最准。
0: 我不行，您是行家，哎，帮我尝尝。
1: 我这不
0: 是，
1: 哎，
0: 味道怎么样？
2: 好吃，
0: 好吃啊！太好了，好吃！那您再吃一个，再吃一个，再吃一个。
1: 我早饭吃的。
0: 哎呀，不差一个。
3: 哎呀，
1: 咱吃吃。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林哥，吃饭了吗？这是饺子。
3: 我吃过了。
0: 哦。哎呦，
3: 这饺子是张老师特意给海潮做的吧？
4: 海潮，好好享用。
1: 您和平，
3: 理解，完全理解。热恋中啊。
0: 林哥，你瞅你说的，我们是好朋友，
1: 朋友，嗯，
3: 好朋友，理解吗？哎，我不过多打扰啊，我就问一句话，马上就走。哎，中午让我带点什么回来？
1: 不用，我自己去超市都能备好了
3: 啊。那我早点回来啊。啊，你们继续。
0: 哎，你走啊，林哥，你吃
3: 饺子。继续喂，喂，
1: 你走，
0: 慢走啊，林哥。
3: 喂。
0: 慢走，
1: 别理他，老不正经。
0: 没事儿，海潮哥，中午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就是孩子们说要回来吃饭。

0: 准备准备。
1: 哎，正好，我今天啊也没什么事儿，哎，我给你打下手去，走吧，走吧，走
0: 走
1: 走，我去给你打下手。
0: 不，这真不用。谢谢啊，坐，喝茶，来。
2: 海潮哥，好吃吧？好吃再吃一个，我亲手给你做的饺子。
3: 哪儿像你这样？
4: 就里面又像你这样的。
5: 哎，唐哥亮还瞒着我，告诉我朋友，好朋友，哎，你们见过喂饭的好朋友吗？
4: 明白，你要是妒忌我爸有这么个朋友，你也找一个。
5: 我妒忌他，我是吃醋。他没娶老婆呢，就瞒着我。
4: 我有什么好瞒的呀？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5: 你看，又来了，又来了。哎，普通朋友，哎，有喂饭吃的普通朋友。
6: 普通朋友，
4: 普通朋友。我跟张老师不合适。
6: 怎么就不合适了？这一动一静互补呀。
4: 哎呦，不行，那个张老师那人太动了。
6: 太动了。
4: 他是太活泼了，过分热情。哎，
5: 不是，热情好，热恋。哎，不热怎么练？凉了呀，对不对？
4: 真是都一把年纪还热恋呢。我跟你说啊，这个头脾气就不错了。
6: 你们这个年纪怎么了？怎么就不能热恋了？
5: 对呀，那张老师看那眼神，就像那个小姑娘情窦初开。哎呦，看着你，哎呦，
4: 对，他开他的啊，我是开不了了。你这不能耽误人家，让他找合适的，他们去情窦吧。
5: 你看，不好意思了。
7: 行了，你就别说李爸了，李爸要觉得不合适就算了。我觉得这个张老师啊，性格挺强势的，挺主动的。李爸要跟他在一起，别再受欺负。
5: 哎呦，能强势到哪儿啊？再说了，谁能欺负他？嘿呦，
4: 林爸，你怕说话了，陈婷阿姨吧。
5: 哎呦，算，我赶紧算，哎，算了吧啊，我觉得你还得找一个性格软和点的，这样呢，我还能到家来吃饭。
4: 啊，合着咱俩这么多年，你就图着吃口饭是吗？
5: 那我还图你什么呀？
4: 得，饿不着你。去面馆，一天三顿面，撑死你！
5: 哎，你看这没良心啊！没娶老婆那就不管我了。
3: 哎呦，你看看这副嘴脸！
6: 你们别斗嘴了，马上我哥就要生日了，你们还记得吗？
5: 我当然记得啊，我都跟同事换好班了。那天啊，我跟你爸一块给你们做饭啊。
6: OK。
4: 做蛋糕这事，我当然不让啊。
6: 那必须的。
5: 哎，那今天你负责点什么？
6: 吃。
4: 你就负责吃啊，
5: 小时候不好。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督导防汛工作；
0: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4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防汛一线，实地调研督导在建项目工地、低洼溢涝区域、河流入海通道等重点区域防汛工作，现场排查风险，分析研判形势，部署防汛工作，织密撒牢，汛期安全屏障。
1: 刘克武先后来到南山幽谷项目建设现场、临海市建业镇西安村西树林屯和哈达铺村河屯、大连坝、经开区娘娘宫街道北陵村和天桥街道上朱家口村等地，详细了解施工现场安全防护、高空作业规范、排水设施运维、用电安全保障等情况，查看重点区域隐患排查、应急值守、人员转移、风暴潮防范、海水倒灌防控等情况，对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检查中，刘克武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不亡人、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城乡排水排涝及时畅通。刘克武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细化应急预案，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规范高空作业、施工用电、排水排涝等关键环节，守住项目施工安全底线。要坚持早研判、早部署、早落实，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巡查巡检制度，精准做好雨情水情监测和临灾预警校应工作，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应转快转。要健全快速响应、联动处置机制，备足备齐防汛物资与救援力量，全力防范强降雨、风暴潮、海水倒灌等各类汛情风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树牢一盘棋思维，强化协同联动、信息共享，凝聚调抓快保、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市领导李金兵、杨旭参加调研督导。
0: 7月13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民革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安猛沙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大会总结了民革市委会5年以来工作，对今后5年工作提出建议。会议指出，过去5年，在民革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民革锦州市委会打造民革历史展示、创新轮值学习模式在民革全省推广，统筹推进四位一体建设和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多篇调研报告纳入民革中央、省委会参政素材，推动设立锦州企业家日，参政履职彰显新成效，被民革中央授予民革参政议政先进集体称号。今后民革锦州市委会要以本次代表大会为新起点，以高质量参政党建设成果服务锦州发展大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民革力量。安姆沙代表民革辽宁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在致辞中充分肯定民革锦州市第12届委员会5年来履职成果。他希望民革锦州市委会以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为目标，持续推进四位一体建设，选准履职切口，提升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精准度和转化率。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希望全市民革组织及广大党员紧扣全市中心工作，发挥界别专业优势，建真言、献良策、办实事，当好市委市政府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携手书写锦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审议通过了民革锦州市第12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民革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委员和出席民革辽宁省第16次

0: 代表大会代表。在13届一次全委会议上，谢丽当选为民革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建林、曲晓明、张大军出席会议。下面播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谢丽，女；副主任委员孟凡梅，女，专职；刘静宇、静英林，女；赵峰、博学、张其通。下面播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婵，女；王锦，女；冯学磊，女；朱月圆，女；刘静宇、孙伟民，女；杨征、杨冰冰，女；童书俊，女；张其通、陈玉强、孟宇，女；孟凡梅，女；赵峰、高岩、高健、谢丽，女；静英林，女；博学。7月15号，市政协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助力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召开主席会议协商会议推进会。会上，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网信办、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科技局、市场局、税务局、工信局、发改委先后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开展的工作、推进情况和下步工作打算进行了汇报。会议指出，要以文化认同凝聚共识，让尊商重企成为城市基因，以协商民主优化服务，把政企同心转化为治理效能，以文化赋能厚植生态，将近月远来落位为发展优势。市政协将持续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助力打造市场化、法社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政协力量。
1: 近日，市铁路高级中学党委书记李立新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李立新扎根党务和教育一线，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以坚定的政治担当、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学校育人特色品牌，助力学校办学水平稳步攀升。
0: 任职以来，李立新锚定重塑铁路高中辉煌的发展目标，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创新打造四县四引领特色党建品牌，构建一加四加 N 党建工作体系，推动党建工作与办学治校、立德树人同谋划、同推进、同落实，为破解党建与教学脱节难题，他创新推出党建加教学攻坚、党建加德育提质、党建加服务师生三大融合载体，有效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和发展动能。依托锦州丰厚的红色底蕴，李立新倾力打造红色铁路高中思政育人品牌，牵头组建思政教育联盟，稳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同时，学校还设立党员先锋岗，划定党员责任区，党员教师累计主持参与省市级课题27项。在他的带领下，学校党委先后获评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清风校园等荣誉。
2: 党建是学校发展的根与魂，我会继续团结班子成员，带领全校教职员工以党建领航办学，坚守育人初心，让学生在沉静中积淀力量，让教师在从容中涵养情怀，让学生在包容中自由绽放，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在队伍建设上，李立新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选优配强学校中层干部和党支部班子，建强办学治校骨干力量。履职期间，李立新始终坚守以师生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常年深入教学一线，切实解决师生急难愁盼问题28件。
3: 立新书记始终坚持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搭建教研帮扶阵地，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跟着党组织并肩奋进，我们干事底气更足，专业成长步伐更快。
0: 凭借扎实的工作业绩和突出的育人成效，

0: 日新先后荣获辽宁省中小学骨干教师、锦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爱。
1: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2: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1: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温情与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3: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0: 强降雨过后，黑山县境内多处低洼农田出现积水内涝，各乡镇街道迅速行动，统筹调度排水设施、机械设备，发动镇村干部与农户开展积水抽排、沟渠清淤作业，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这是四家子镇马圈子村一处积水地块，大型机械正在挖掘排水通道，打通田间积水外排路径，缓解农田内涝压力。
4: 通过村上还有乡政府对我们大力支持，及时呢调来了挖掘机，还有人力啊。挖机过来之后，看见这个涵吧，这个角度挺高，水呢排的不通畅，现在就是把道呢都已经切断了。啊，完了就是尽可能的一切的，就是想办法让它快排。嗯，看这个情况，到今天晚上啊，我们这块的800余亩农田已经就是排水就能排的差不多。
0: 面对强降雨，黑山县各乡镇街道迅速组织村镇工作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对低洼地块、田间沟渠、排水通道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摸清农田积水、沟渠淤堵情况。制定排涝抢险方案，统筹调配沟机、抽水泵等机械设备，集中疏通主次排水渠道，打通田间排水毛细血管，有效提升农田泄涝能力。
5: 七个排水站实行两班倒，24小时不间断抽排积水，各村同步组织人力机械，对村内巷道、低洼地块、农田积水分段疏通，各村积极号召村民自救，利用柴油泵强排低洼地块积水。
0: 据了解，黑山县各乡镇街道坚持防汛前置备战，汛期来临前提前开展清淤治涝专项工作，对辖区排水站机械设备、排涝机组进行全面检修、维护和调试，确保设备状态完好、随时可用，并同步做好电力保障、设备实时巡检，全程保障机组稳定抽水。
6: 10月10号开始，咱全镇就开始全员值班，主要领导就是靠近一线，把咱们全镇低洼地段，包括这个有风险就是内涝的地方，咱都排查到位了。
0: 目前黑山县各乡镇街道巡查人员不间断巡护道路、农田，实时监测水位，清理沟渠漂浮杂物，确保及时排出农田积水，保证正常农业生产秩序。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7: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7: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葫芦岛市聚焦重点项目建设主战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扎实开展百日攻坚行动。各职能部门主动靠前，精准赋能，靶向破解、项目推进、堵点难点，以全链条、保姆式政务服务，助力辖区重点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走进葫芦岛市大屿山经济开发区，辽宁优创植物保护有限公司优创花苑一期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项目地基施工等工序正在有序推进，一派火热建设景象。
2: 辽宁优创是我们江苏扬龙华文股份有限公司在东北成立的子公司，我们一期在北港投资了42个亿，总投资计划在100个亿左右。为了解决我们员工的这个实际的困难，满足他们的住宿的需求，我们在大屿山经济开发区，我们拿了一块66亩的地，两个一期项目建设呢，我们已经在5月29号已正式的开工建设。
1: 优创花苑一期建设工程只是林山区新建项目之一，其他续建新建项目也都在紧锣密鼓建设中。重点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是林山区政务服务的全程护航。为高效破解项目前期手续繁琐等问题，林山区发改局以项目前期手续百日攻坚专项行动为载体，牵头统筹住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协同联动工作机制，通过细化任务清单，明确实现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推进，集中力量破解立项备案、用地审批、环评审批等前期办理难题，大幅压缩手续办理时限，切实打通项目落地最先一公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林山区发改局充分发挥项目统筹牵头职能，变被动审批为主动服务，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常态化深入企业和项目现场走访调研，精准摸排项目推进中的痛点难点问题，针对企业诉求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全程协助企业一站式精准服务，同时紧盯项目建设进度、要素保障、施工难题等关键环节，动态跟踪、常态化调度，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助力项目提速提质建设早日投产达效。
2: 在我们项目推进期间呢，连山区委、区政府组建了专项工作专班，及时的协调我们在办证取证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全程跟踪督办，闭环落实，让我们企业真切的体会到连山政府服务的这个暖心。同时呢，当地政府呢也提前介入，靠前办理项目的前期手续，跑出了连山的速度，彰显了连山的温度，让我们这个企业真正感受到连山区的这个优质的营商环境。
1: 以精准服务赋能项目建设，以项目突破带动发展提质，高效的政务服务体系、优良的营商环境，持续激活了连山区项目建设内生动力，全区项目落地投产节奏持续加快，质效稳步提升。
0: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026年，锦州市古塔区聚焦便民利企，深化政务服务改革，通过再造办事流程，升级暖心服务，强化效能监督，压缩办理时限，切实破解群众、企业办事难题，用高效贴心服务赢得广泛好评。
3: 英特购广场是锦州市的老牌商业体之一，汇集众多个体工商户。此前，商户办理一纸多照业务流程繁琐，证明材料多，需要多部门跑动办理，耗时久。针对这一难题，古塔区精准优化审批流程，砍掉冗余证明，简化办事环节，实现业务即来即办，当场出照。
4: 以前准备材料来回跑部门要耗上好几天，迟迟没办法开业，现在只需要带上基础材料，我们就可以一站式办理，2个小时就能拿到营业执照，当天就能筹备开业，少跑腿省时间，就是帮我们商户降低成本。这项改革真正的办到了我们商户的心坎儿。
5: 与此同时，双塔区从细微处着手，精准统筹民生保障与文体活动，以足球赛事凝聚城市人气，激活夜间消费，充盈市井烟火气息，为双塔区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夜间活力。
6: 对于东北地区能取
7: 水经各级渠道汇集后，通过泵站强排外排， 我是一老耕地面积90万亩，主要分布在抚漳两县28个乡镇，其中有8个乡镇为鸡排涝区，8处涝片共有12座排涝站，装机35台套，排水设计流量25.52立方米每秒，控制排涝面积12.44万亩。
8: 据了解，汛前当地已提前完成全部排涝泵站检修维保，保障积水险情出现时设备可随时开机投用。截至目前，全市排涝泵站已累计运行28台时，外排积水8.1万立方米，高效排涝减渍，最大限度降低涝灾对农田的影响，减少农户财产损失。
0: 汛期来临，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主动靠前作为，全力确保电网平稳运行，以可靠电力筑牢全市防汛安全防线。
1: 葫芦岛市防汛指挥部之前采用单电源供电模式，无备用供电保障，一旦主电源发生停电故障，将造成指挥系统中断。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主动对接，加急推进双电源升级改造项目，龙岗区供电分公司承担起这项工作，他们仅用10天就完成了施工用电，在主汛期前实现了双电源稳定投运，实现主用备用两路电网电源互不依赖，能够自动完成电源切换，彻底解决了极端暴雨天气下防汛指挥部失电的重大风险，为城市防汛工作安装了电力双保险。
9: 此次设备升级改造大幅提升了指挥部办公区域的供电容量和供电稳定性，作为防汛指挥调度、视频会商、监测预警、24小时值班值守等核心工作，筑牢了电力安全屏障，有效规避了汛期断电风险，为全市防汛救灾工作有序高效闭环开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电力支撑。
10: 我们龙岗区供电分公司积极落实市公司工作部署，积极为政府部门分忧解难，主动担当，全程对接防汛指挥部，梳理用电负荷、设备布局、场地施工条件，加急落地双电源升级改造工程，用最短工期完成双电源投运及调试工作。
1: 针对低洼变电站130处、地质灾害易发区域输电杆塔等防汛薄弱点位，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还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线路特巡，重点检查河道、山坡杆塔基础稳定性，依托历史隐患数据与气象预警，在监控系统标注隐患点位，实现了精准巡检消除隐患。同时全面整治变电站排水系统，从源头防范设备进水造成线路故障。截至目前，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已组成10支专业抢修队伍，配备130台抢修车、478套应急装备，搭建与气象、水利、属地社区的常态化联动机制，提升协同应急处置能力。
0: 最近锦州市频繁出现降雨天气，为全力防范汛期供水风险，锦州水星公司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全方位筑牢城市供水安全防线，保障全市群众用水稳定、水质安心。
5: 为从容应对汛期各类突发供水险情，水星公司开展常态化防汛应急演练，针对性模拟强降雨引发厂区积水、供水设备故障等各类极端场景，通过实战化演练强化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汛期供水安全防线。供水管网是城市供水的大动脉，为防范汛期雨水冲刷、积水浸泡引发的管道破损、漏水等问题，水星公司管网

0: 检测部门对地下供水管网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细致做好管网安全体检，最大限度保障供水管网平稳运行。紧邻净水厂是保障城区供水安全的关键一环。针对汛期的复杂环境，工作人员进一步加密对设备巡查、把控机组温度、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水质监测方面，通过仪器远程实时和人工增频取样检测，及时精细化调整药剂投放量，做到动态追踪原水各项指标变化。
1: 依托水情公司整体统筹规划，目前公司已储备充足防汛物资，提前组织防汛应急演练，全域开展市政管网巡查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防汛应急预案，从水质全过程管控、水量全域保障、水压平稳运行三大体系出发，全面筑牢汛期城市供水安全防线。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2: 玩耍的最大的价值其实是演习，练习在各种不同的情景之下做出相对应的反应。在玩耍，要先向同伴表达歉意，露出肚皮向同伴表达继续玩耍的需求时，玩耍才会重新开始。
3: 系统和我们人类的截然不同，他们的颈部、肩部还有上身的肌肉组织都极其强壮，这跟他们的骨骼结构有关系。狗的后脑勺上有多余的脊状突起，这些是从颈部到头部的肌肉的附着点。
4: 绝了，气温降到了零下34摄氏度，要是他们滞留在户外的时间再长

0: 天哪，又赶上高峰期了，得找个空隙钻过去。哦，快点快点，看着点，伙计。哦，过去了。
1: 我说你跟我说的法国浪漫之旅就是来这儿。
2: 那个人是怎么说的？
1: 哪个人？
2: 就是卖票给我的人。
1: 来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看一堆人骑自行车还需要买票？
2: 他是怎么说的？那是谁？
1: 然后你就信了？
2: 是的。
3: 蜥蜴认真的锻炼，不过他得时刻注意周遭的情况，以免自己变成手提包。比利总是在爸爸不在家的时候不想去上学，可他的妈妈同样严厉。猫鼬夫妻去法国旅游，先生却遭人哄骗，猫鼬太太十分生气。他们还将上演什么趣事？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的精彩故事。
1: 你这个大蠢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1: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全场焦点。高速智慧车管所民警马永彪担任主讲，围绕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展开互动问答，并详细介绍自助体检、驾驶证办理、违法查询等便民功能。大家争相参与，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气氛高潮迭起，整场活动接地气有温度，将交管服务与安全宣传真真切切送到高速一线，既拉近了警民距离，也为群众平安出行增添了一份坚实保障。
0: 马警官你好，我们是通过刚才那个短片能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互动的形式来

0: 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1: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有点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0: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啊，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啊。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啊，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证自证机啊，可以办理驾证自证啊，还有就是一些交通违法处理呀业务的查询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啊，可以办理呀您身份证明啊，违法处理呀，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0: 就是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啊，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大货车司机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在高速上啊，没有时间休息去办理交管业务，尤其是他遇到驾驶期满换证啊需要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他们往往啊得需要就是回自己驾证的核发地去办理去，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往返的奔波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啊，完还是耽误他们的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啊，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换证难的问题。
1: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像很多，还有免费复印，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0: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呀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1: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部是吗？
0: 啊，是的。
1: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2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0: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啊。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啊。
1: 您看啊，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哎呦，工作认真，服务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0: 增设了
1: 哦，已经增设了。
0: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1: 哦。
0: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1: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
0: 是的，是的，是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啊，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啊，然后我们就有2台设备。啊，我们的服务人员呢？是在这位置进行导办服务的，然后通过我们对这个司机朋友的问卷调查，然后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及时增设啊，就是这样的，
1: 随时调整，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啊，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
1: 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而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0: 将近半年时间。
1: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极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

0: 不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啊，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了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啊。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嗯，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跟他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吧？到我们这儿喝杯热茶，对吧？
0: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警是警察的警，茶是喝茶的茶，
1: 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高速智慧车管所这个警察的温暖温度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0: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1: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就是为了给这个司机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也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办办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
0: 哎呦，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0: 师傅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0: 您是来这儿办？
3: 我办理处理一个违章。
0: 哦，您是哪人？
3: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0: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3: 途经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者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过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0: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麻
3: 烦。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3: 哎哎，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
0: 哎，
3: 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0: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1: 平时啊，我们这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0: 你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晚上要比室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4: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看见司机朋友们他们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来服务区，然后可以说说话，帮他们处理一些违章的问题，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0: 您平时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你，是不是？
4: 还好，还好，
0: 还好啊。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松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谢谢您，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松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微笑服务，是吧？
1: 是的，小松警官呢，非常受我们大货车司机还有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的喜欢，他们常常把这个小松警官呢叫做笑容警官。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啊都是义正言辞的。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啊，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也希望呢，他们以后用自身的体验去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0: 对，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域，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0: 我觉得都是源于热爱。而且。

0: 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1: 是是，真是这些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啊，小钟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啊，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他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没有落这儿了，落这儿以后他咋办呢？他从网上收的我们小松的服务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取得联系以后啊，小松按照他说的位置去寻找，结果真的找着了。找着以后啊，他按照这个焦女士提供的地址啊，给焦女士邮寄了过去。
0: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1: 对，不是办业务的啊，虽然是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啊。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0: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极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1: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啊，就像这个我们在这个清明长假的时候，我们正在搞这个平安小课堂活动呢。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女士抱着孩子急急匆匆就跑到咱这个社会生活所了啊，因为她这孩子玩的时候把这个小球啊就捅到这个鼻孔里了啊，非常危险。当时我们看情况挺紧急啊，就立刻开着我们那个警车就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啊，就是用这个最短的时间解决了这个最危险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叫做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马上快到期了，到期呢他还没有时间下高速去进行换证啊，因为体检换证得需要先跑医院，是吧？再去换证啊，他还得回他老家去换，非常麻烦。然后呢他到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自助设备，就是抱着传播到全国各地啊，
2: 对，
1: 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0: 太好了，辛苦了马警官，也辛苦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
3: 17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7号的8点到18号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4: 嗨，要不怎么说锦州是个风水宝地呢？是吧？台风都是南屋啊。
5: 啊。
4: 要换。那这个夏天的时候不太那个双阳的房间夏天呢就没有对流，热一点，但是呢哎呀就赶上这个一楼嘛，那么有车就直接停在您那窗户下边了。
5: 车停在下边，关键呢
4: 法对此有那个民法典对此有明确的规定，这叫相邻权，受到你的这些行为的，你这些行为已经触犯法律了。然后呢，如果你老是这样不肯听我的良言相劝，执意这么去做的话，噪声。但是不管怎么样，从安全角度考虑，必须要规避这个事情，而且一定要注重邻里的感受。你从下边给自己的车抻下一根线来充电，第一，你有没有办增容？你要没有办的话，你的电表的电容量就那么大。
6: 对，跟他们这么说了。
4: 嗯，
5: 啊，他这电没辙呀，你这搁这嘎达着，多害怕呀！
4: 这个事儿啊，这样，你看这社区都去做工作了，刚才这个季书记表态，社区已经找到这个楼上的邻居了，
6: 进这个事儿，
4: 那么做了工作呢之后呢，这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哈。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7: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
3: 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
4: 子女费这件事情，您是刚才说09年退休啊？
6: 对，在社会上退的，那叫灵活就业吧，这词儿我讲不准了。
4: 这个，这里边吧，需要界定的就是您刚才讲了，本单位呀，这个独生子女费了，人家给你记录下来，好往上报。所以这。

0: 我打扰一下，到社区就可以呀、啊。
1: 就是社区呀、啊。
0: 他们踢皮球，我原先问过。
1: 嗯。
0: 他们踢皮球，
1: 不叫踢皮球，本你都你应该保留着吧。
0: 嗯，差不多吧，翻翻吧。
1: 去找啊，去找、
0: 嗯，
1: 这个很重要。找到他之后啊，然后前边的事情，你可以到原单位去，你所在的哪一家这个公司也好，什么机构也好，他不给你提供这个五险一金的。那么造成事实上的这个空缺，就得需要您个人来填补它，啊，
0: 嗯，
1: 当您照缴无误的，就是这个，城乡居民这个社会
2: 高光呀、大国呀，挺轻微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
1: 对，咱们就涉及到这个单独说。燃气管线改造这方面的事情也是如此，过去从没有出现过，这管线都在墙体外边的，都在楼内，无所谓，关键。

0: 帮助您把这个事情处理掉，好不好？
1: 我现在我跟你说，我已经找人打眼儿，那个管儿我已经重新我自己掏钱了。我跟他我有点儿憋不起的气，
0: 啊，
1: 憋不起的气。
0: 宣泄一下心里边的这个对此不理解，
1: 哎，
0: 懂了。
1: 我就感觉这他咋能这样事儿都？
0: 我们从道义上、情理上支持您，您说的对，就
1: 哎，
0: 是，
1: 你看这东西，你说老百姓吧，这本来这共产党给的这都是好事好政策，那个就表啥都做的都挺好的，就这一个软管儿，你就能绕过这台面就直接就接着炉灶上。
0: 这事儿说的对，有道理。刚才我说了，从道义上、从情理上，我们都支持您所讲的，捍卫您所讲的啊。然后呢，为这样的事情，或许不是您一家两家，为这种情况，我们会把它作为一个题目，诉求当中的其中一项，把它转给燃气公司方面，请他们再跟这个施工队伍进行交涉沟通，甚至说把这个作为其中的一项，让这个施工人员妥善的去处理这个关系，尽最大可能替这个用户着想，把事情处理好，把人
1: 另
0: 家
1: 外
0: 的
1: 呢，
0: 这个厨房啊，尽可能保持原样，别破坏人家原有的使用功能。
1: 另外呀，在那个我也不想多占用你时间，因为你这时间挺紧张的。就是我他这个找这个打眼的人，给我就是重新安装这个人，也是他给我找来的。我现在我就都不明白，究竟他这都是这里边存在什么关系厉害。
0: 别都说明了啊，就是到这儿了，完了大家都能听得明白了，听得清了
1: 哎，
0: 啊，
1: 对，我不想多说了。
0: 好，因为我们这个事情呢，再交流下去吧，也都是道听途说，甚至你说我听，没有事实依据。我们把这个事情呢，跟燃气公司一并给他反馈过去，让他们在作为这个甲方，要严格约束一下乙方这方面的事情啊，别再因为这个事儿，就百姓常说那个仨瓜俩枣破坏了感情，破坏了这个规则，不妥那样。所以呢，这事儿您放心啊，一定会跟对方讲的啊。好嘞，再会，先生。好，
1: 谢，好，
0: 一定真的一定会给反馈啊。公玉，你说这事儿，人家群众提出来了，你施工那个打眼儿也好，钻孔也好，你给人安装，就是原来怎么样，你还给人弄上呗，就把那管儿别都露在外边呢。因为这小小的一孔你不给弄，就导致那管线都在外边露着。然后呢，好嘛，人家说了，那我不能总这样啊，这个天长日久总这样，那找个人吧。他说，那我给你找吧。钱收了，完了人家哎，人家居民对这个事情有联想，有些事儿你瓜田李下的事儿，别让人家去这么去想啊，做好了吧，
2: 王先生，这也是个提醒，是不是？
0: 就是啊，我们
2: 好，
0: 会向燃气部门来反映这个情况，因为他作为这个事实上的甲方，要约束好这个施工人员，
2: 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00两次重播。
1: 刚才这个住在安乐里是吧？这位居民反映的那个情况，燃气管线安装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个不如意，事实上通常都出现在室内，就厨房的安装环节啊。因为刚才咱们讲了，谁都知道这个老房子给布线呢，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意味着把原有的布局，橱柜也好，是什么这个。那个燃气灶也好，灶具那柜子也好，都得改变那现有的位置了。能否不破坏它，尽可能不破坏它，然后呢，帮助把这管线的布局给它做得好一点点。彼此可能施工的时候费一点事情啊，但是呢，对于这家居民来说，那基本上不做大的改动就可以了。这个事情啊，尽可能。各自都从对方的角度考虑，特别是希望这个工程人员的施工人员，从居民那个实际情况换位思考，多替对方考虑，避免一些这个不合时宜的尴尬出现啊。来接电话，
0: 好，王先生，好，您请讲。
2: 我是古法区北京路2段5-8号的住户，我们西边一段人吧，有2层台阶挺高，没有扶手，给我们本来我们出行挺不方便，这回增加极大困难了。有扶手的话，我们扶手下去，上去之后也扶手上来。这回的话呢，没有扶手我们下不去，下去上不来。
1: 昨天中午的时候啊。节目当中，我们受理了您这个诉求，对吧？这个高亢的声音我一听就清楚了，那熟悉啊。反正这事儿也是，就是您所居住的那栋楼4个单元，唯独你这个西边这个最西边这个单元，多出几个台阶来，其他那3个单元都是平地进楼，唯独您这个带台阶。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意提到这一点啊。有台阶就应该设置这个护栏，就应该有扶手，这是配套的。为什么呢？且不说这个，就是从公共安全这个角度考虑的，尤其现在啊，这个老年人居多，然后出行啊，你真要上那上下那几个台阶，没个这个护栏，没个扶手的，
2: 不行啊，
1: 心里边他都打怵。
2: 害怕。
1: 对，真是这样。所以呢，你想让这些这个年纪大一点的这个居民呢进进出出的，然后不出问题，他就可能想方设法这个扶着墙，他也得下来这个台阶。但是如果又没有墙呢，他扶谁呀？谁也不扶，那不行。所以吧，还得把这个有个台阶，哪怕那个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呀。哪怕这个支个木头杆儿，你弄个木头的也行。当然，你弄个这个铁艺的，弄个这个白钢的，一劳永逸，它不上锈更好。这个事儿啊，因为是老旧小区，这个换来换去。昨天呢，您给我们还提供了一个虚假的信息，那
2: 什么？
1: 不叫圣样物业，那叫圣祥物业。我们自己了解清楚了。
2: 啊，那我记错了是？
1: 那个这个年龄大，看那字不方便啊，看不
2: 对。
1: 清。圣祥物业，吉祥的祥啊，
2: 圣
1: 这
2: 祥
1: 个我告诉您，
2: 我记错样了。
1: 记错了，圣祥物业，这是我们市政府给

0: 气管小区托底的，这是公办的，这个就是锦州市物业集团下属的企业，在古塔区就是盛祥物业啊，所以这个
1: 盛祥物
0: 事儿
1: 业啊，
0: 不做更多的解释了，您知道有这个情况就行。这是给居民百姓托底的这个物业，所谓托底，做最简单的这个物业服务，比如说，卫生保洁、垃圾清运等等，因此呢，收费也是最低的。在这个环节当中呢，百姓有的居民呢，这个不理解、不了解，不理解是因为不了解，就是这个物业费收取的低，是因为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当中约定的服务项目少，因此呢，取费就低，那也就意味着低收费呢，就放弃了一些事项的这个服务，就有些人家不管，因此呢，这个事情，有必要跟大家在这儿说清。此前什么情况造成气管，咱们也不去多说了。总之，对于这样的就是，由政府托底的这个物业公司进驻之后呢，能维持这个小区，正常的运转。比如说垃圾，人家清运，人家
1: 把它
0: 管；
1: 清运，
0: 小区的物业，包括楼道的保洁，
1: 太
0: 垃圾
1: 少。
0: 清运有人管，就是这么个情况。单纯的说到您这个单元门这个。有台阶没有扶手这事儿，别着急，下边的话您听清啊，我们给您再接进一路电话来听一听啊，哎，
2: 好，我们来接听这个盛祥物业的邹经理的电话。
0: 邹经理好，
3: 哎，你好。
0: 哦，又是一位女经理啊，今天我们接的社区书记也是，好，跟女经理更好沟通，这个对方的情况其实。比较特殊啊，我估计您也了解，也刚才也听到了，就是他所居住的那个楼啊，后边那三个单元都是不存在台阶，直接就平地进那个单元门进楼里了，唯独
1: 对。
0: 他这个单元呢存在着几个台阶，但是呢有台阶，没有护栏，没有扶手，这个年龄一大呀，进进出出的，心里胆怯，然后呢。这个有点忐忑，不方便。但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没有扶手。你说这个，上楼下楼的走在边缘的时候，万一要是出现一点闪失呢？坦率的讲，物业呢会因此而遇到一些这个麻烦纠纷的。所以呢，我们来跟周经理来交流一下这个事情。不说别的了，就是你们能不能帮忙把这个扶手啊，给他们装一个，就这一个单元。
3: 啊，现在是这个情况，
0: 啊。
3: 因为他这个楼呢，一共是四个单元，
0: 嗯。
3: 四个单元呢，后边的就是它是西边属的第一个单元，它唯独它可能是因为这个地势的原因吧，它这个楼的单元门入口呢有2级台阶，
0: 哦。
3: 然后呢再往西数二单元呢，就像能起来大概10公分左右，可能就稍微完之后，最后两个单元它就是平面的了，直接地
0: 哦，
3: 面进楼了，就一点台阶没有。
0: 哦，
3: 是这样的啊，因为可能就是原先是地势原因造成的这样的吧，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楼呢，它原始的建筑呢，它没有外边就是不带护栏的，就是没有这个护栏，因为它安装护栏，咱也可以看到它那个正好是在单元门边上，现在的那个单元门都是3级开的门，两边开，这个也是一个，然后呢。还有这个原始没有护栏，现在如果安装这个护栏，就是说，影响可能就是它这两边还是个，它是临街的楼，两边还是门是房。啊，对，
0: 单
3: 两
0: 元
3: 边都门是。
0: 门，
3: 你这个护栏，这个单元门还是3级开，这个说句实在话，它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也。有人出入性办上了什么这样式的，人两边门市的。来回上下台阶了，因为门市的台阶可能要比这单元门台阶还要高一级，还要高出2阶呀。
0: 哦，
3: 啊，
0: 这个单元
3: 对，
0: 啊，这个
3: 它这个地势呢挺特殊，
0: 临
3: 就是
0: 街。
3: 说，如果是说的，就是安装这个台阶，咱就是说安装把这护栏安装在台阶上，第一单元门的开关可能会受到影响，然后这个就是单元门开关受到影响，这一个危险就存在了，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然后我跟社区这边呢，我们也沟通一下，这个东西就是说， 正常，这属于公共区域，
0: 嗯，
3: 占用公共区域了，这肯定是归这个单元业主所有，
0: 嗯，
3: 我们要进行一个入户调查，
0: 嗯，
3: 啊，对所有的业主进行调查，同不同意安装这个扶手，
0: 嗯，
3: 因为这个扶手安装确实存在危险性，但是呢，咱说对于，咱说对老年人，哎呀，安抚这方面呢，咱们确实是，就是说的，这项工作呢，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入户调查，去把这项工作推进一下。
0: 嗯。
3: 啊，入户调查，如果大伙都同意，这个公共维修资金呢，我们也已经查完了。这个老楼，咱说这都是30年的老楼了，就是专项维修资金几乎就是没有，原先也是没交过。再有一个是交过的，因为历史原因，可能是种种原因吧，可能是维修使用已经用没了。
0: 哦。
3: 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没有公共维修资金了，就需要所有的业主们众筹。如果我们这边调查入户，大伙儿都同意，这个会有专业的公司对这个扶手安装。咱得说危险性还得说的缩小一点，
0: 嗯，
3: 把这个对危险性缩小，然后呢做一个报价。如果大伙儿这一个单元的业主同意安装那个扶手，这个费用没有公共维修资金的情况下，他们需要大伙儿平均分摊的。
0: 嗯。
3: 嗯，是这样的，
0: 涉及到这个对应的这个单元的，对吧？
3: 对，对应的单元，因为就
0: 是
3: 它这一个单元，
0: 是的，
3: 高出两阶台阶，对。
0: 这个是讲道理的，
3: 而且是咱那个单元的业主提出来，他有这个需要，别的单元没有啊。
0: 对的，这么说是，就是自行分担这笔费用，这个合情合理。如果大家一致同意，那么就分摊，这事儿既讲得通，也符合情理，就是这样的情况。因为你那个公共维修这个资金呢，这个篮子里边已经空了，没有大家这个钱，老楼嘛，
3: 啊，
0: 对吧？
3: 对，
0: 所以这事儿啊，其实啊，就请这个物业周经理你们费点心，然后呢，入户调查吧，就针对这个单元呢，我一提两户也好，三户也好呢，五层六层的，然后呢。费心，然后走一走，把这个书面的这个问卷调查呀，或者什么这个给大家发一下。如果有群的，
3: 这个我们已经在陆续在弄了，社区已经就是说的做连，我们已经沟通完了，
0: 啊，
3: 就是说的要进行入户调查。
0: 经您这么一讲呢，我们才知道，楼体本身特殊错位的，对吧？它这个单元高一些，其他的就是这个像台阶似的，越往那边越低，最后平缓的。因此呢，针对这个最高的高出地表的这个单元，采取这种办法。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这单元呢还临街，旁边还有门市，所以呢还要顾及这个相邻的这个邻居业主们的这个相邻权嘛，得得到尊重。
3: 对，
0: 做起来不容易，确实不容易。但是呢，民有所求，尤其是老年人呢提出这样的愿望。加装这个护栏呢，扶手的，尽最大可能，给予满足，或者从心理上、道义上予以支持，因为这个事情吧，加了扶手之后呢，它进进出出的风险，因为这个方面的风险就解除了，对吧？免得后续万一又是有那么一次这个有点闪失呢，就不妥了，然后呢，恐怕会出现一些纷争纠纷的。避免出现这事儿，然后呢，我们尽最大可能满足这些业主们的愿望，然后呢，兼顾其他楼里其他业主的共识，最后呢，再做这个定夺吧。总之，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物业方面辛苦了啊，周经理。
3: 行，这个没问题，这个我们已经是准备工作已经在做了
0: 好的。
3: 入户调查，咱尊重民意，对吧？因为这个后加的护栏肯定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啊。
0: 是。
3: 我们肯定得尊重民意，
0: 一切就是，
3: 尤其我没说他的单元门是三七开，
0: 嗯，
3: 这个安全隐患存在的挺大，
0: 哦，
3: 说句实在话啊，
0: 那就是这个开门的时候三七开，我理解可能你比如说按那个对角门铃那边那个这窄的那叫三，
3: 对，
0: 是吧？
3: 对对对，
0: 宽的那进进出出那
3: 开门，对，三七开，
0: 进进出出那叫七
3: 开的啊，
0: 嗯，那么您的意思呢，就是加装护栏之后。那门的开合的角度变了，容易
3: 对对对
0: 容易，这开门的时候撞上那个扶手，是那意思吧？
3: 对，然后可能要是说的有人出入，也许这个护栏咱说进出单元门， 可能还会影响这个出入，
0: 哦，
3: 存在一定的危险。

0: 就是安，咱就是所说安全隐患其实挺大的。
1: 是啊，
0: 对，
1: 我们现在也没到现场，就是无从想象，跟固有的就是，普通的那些单元门吧，那进出有那个台阶啊，那护栏似乎还不太一样。听您这么一讲，
0: 对对对，
1: 不多说了，妄加评论还不好，
0: 行，
1: 因为
0: 对，
1: 没
0: 咱
1: 到
0: 只
1: 现
0: 是
1: 场去。
0: 咱就做民意调查，
1: 是的，
0: 对吧？尊重民意。
1: 谢谢您。这个工作呢，该说的话我们也都说了，然后呢，事实让人家，公寓，你看物业方面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2: 对，
1: 并且把这个不利的因素也替居民们
2: 都
1: 想
2: 想
1: 到
2: 到
1: 了，
2: 了，
1: 哎，
2: 对，
1: 所以呢，这个事情肯定的讲不好做，
2: 嗯。
1: 不好做呢，看一看情况吧。这个事儿不能那武断的强人所难，这个脑门一热就那么胡乱的提建议，那也不妥。所以这事儿就是尊重客观事实吧，邹经理，好吧？
0: 行，
1: 哎，
0: 我
1: 谢
0: 们
1: 谢
0: 也是
1: 您
0: 尽
1: 啊。
0: 最大的努力
1: 哎，
0: 去
1: 好嘞，
0: 和街道
1: 好。
0: 社区去协助，去尽量是达到完美，只能说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这项工作啊。
1: 好，好的，好，
0: 嗯，
1: 谢谢，再会啊。
0: 哎，好的，再见，哎。
1: 哎呀，你确实不容易，就是又是一个老建筑嘛，还得充分考虑到这个业主的实际需求，再加上当地的真实的情况。所以呢，就请这个物业呀，到现场根据这个情况多做一些调查吧。
2: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督导防汛工作；
0: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4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防汛一线，实地调研督导在建项目工地、低洼溢涝区域、河流入海通道等重点区域防汛工作，现场排查风险，分析研判形势，部署防汛工作，织密撒牢，汛期安全屏障。
3: 刘克武先后来到南山幽谷项目建设现场、临海市建业镇西安村西树林屯和哈达布村河屯、大连坝、经开区娘娘宫街道北陵村和天桥街道上朱家口村等地，详细了解施工现场安全防护、高空作业规范、治安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规范高空作业、施工用电、排水排涝等关键环节，守住项目施工安全底线。要坚持早研判、早部署、早落实，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巡查巡检制度。张大军出席会议。
2: 下面播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谢丽，女；副主任委员孟凡梅，女，专职；刘静宇、静英林。
0: 党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学校育人特色品牌，助力学校办学水平稳步攀升。
3: 任职以来，李立新锚定重塑铁路高中辉煌的发展目标，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创新打造四县四引领
2: 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爱。
4: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冲
2: 入次排水渠道，打通田间排水毛细血管，有效提升农田泄涝能力。
5: 七个排水站实行两班倒，24小时不间断抽排积水，各村同步组织人力机械对村内巷道、低洼地块、农田积水分段疏通，

0: 务服务的全程护航，为高效破解项目前期手续繁琐等问题，连山区发改局以项目前期手续百日攻坚专项行动为载体，牵头统筹住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协同联动工作机制，通过细化任务清单，
1: 明办理实现切实破解群众企业办事难题，用高效贴心服务赢得广泛好评。
2: 英特购广场是沁州市的老牌商业体之一，汇集众多个体工商户。此前，商户办理一纸多照业务流程繁琐，

0: 证明材料多，需要
1: 及特色夜市布置高清大屏，同步直播联赛精彩赛况。众多球迷和市民纷纷驻足聚集，组团观赛。每当赛场出现精彩攻防和进球瞬间，现场掌声与喝彩声就会此起彼伏，热烈的足球氛围铺满城市夏夜。为丰富群众，
2: 同时结合盘锦拼音首字母 P 接与足球运动造型创意融合，把城市底蕴、地域风貌与足球赛事属性完美结合，打造出专属盘超联赛、专属盘锦的原创视觉符号。
3: 随着盘超赛事临近，这款赛事
0: 不备用供电保障，一旦主电源发生停电故障，将造成指挥系统中断。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主动对接，加急推进双电源升级改造项目。龙岗区供电分公司承担起这项工作，他们仅用10天就完成了
4: 突发供水险情。水星公司开展常态化防汛应急演练，针对性模拟强降雨引发厂区积水、供水设备故障等各类极端场景，通过实战化演练强化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汛期供水安全防线。供水管网是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天！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9: 对了，
10: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1: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2: 50万吧。
11: 嗯。
12: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3: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4: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5: 我们不
14: 信
15: 的话。
16: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线四点重量不一样了。
17: 这两件布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都是骗子。
18: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9: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20: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1: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2: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1: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3: 上什么课呀？
24: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6: 聊了

0: 他就说带我赚钱，
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 当时太火了，现在蛮火一些，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4: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5: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5: 辛苦我的女儿才没得呀。
6: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7: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9: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9: 不知道，
11: 他属于医保局的。
1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3: 哎，
1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3: 好好好，
14: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3: 好。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6: 没法去
17: 了，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0: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0: 谢谢外婆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
2: 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巨兵。你好，薛总。
3: 你好，华博老师。
2: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3: 对，
2: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
3: 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那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
2: 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3: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两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积极，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2: 支持大连。
3: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

0: 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1: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
0: 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边很多很多的走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1: 哎，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
2: 成年灵猴把身体弯成拱形，就像雨伞一样为幼崽遮雨。

0: 黑雾就也不让步。猴群继续向他施压。印加豆也被称为冰淇淋豆，对饥饿的卷毛猴来说，这种豆子是难得的美食。吃饱喝足，一阵倦意袭来，灵猴们。
1: 雄性的口鼻部比雌性的稍大一点，鼻子通常很大，和我一样。
2: 这只树袋熊宝宝会在妈妈身边待四五个月，把需要掌握的生存技能一项不落的全。
3: 大概两年前，珍妮发现她不能生育，为了让她开心，她只要开心，我什么都愿意做。
4: 不觉得，她是我的猪，我爱她。

0: 界，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你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表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表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四个。
7: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年，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

0: 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2: 十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3: 打了十五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4: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立春初期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5: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7: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1: 上什么课呀？
12: 想你的每一刻。
1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7: 当时看的手已经陷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8: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9: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9: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20: 粉底什么时候到啊？
21: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缝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3: 不知道，
25: 他属于一爆局的。
2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6: 好好好，
27: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6: 好好好好好。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6: 没爪子，
29: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2: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3: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1: 我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0: 小心点手啊，别切了。
1: 我给你吻。
0: 你忘了上次切到的时候。
1: 往事不要再提好吧。
2: 哎，行了，快盘
3: 了。这什么劲儿？要怪也该怪我，是我性格不好，我见他。
4: 你不好那不怪我呀。你妈走得早，我总觉得对不起你，所以就算你犯错儿，我也舍不得骂你。
1: 你好，女士，要不要了解一下？
5: 你是富梅吗？
1: 我不是，你稍等啊。富梅，
5: 啊，
1: 有人找你。
5: 你好，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
4: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改变结果。他并没有过得不好，他有了新的家庭，有了孩子，他甚至从来没有后悔过把他丢下这件事情。
5: 子清，子清，子清，你
6: 不懂，这种事对子秋来说，是一辈子都不可能过去的。我欠了，就是欠了，还不了，也补不回来。
7: 稍等会儿。
8: 哎呀，行了。哎，你昨天跟我说什么事儿啊？电话里不好说，非得当面说。
4: 俩事儿，子秋一件，凌霄一件。你想先听哪件？
7: 你不懂。
8: 哎呦，好笑！哎呀，好笑！我早得在外头跑，我是没时间接触孩子。
7: 所以，你没时间陪孩子，你就别怪孩子跟你不亲。
9: 父，家里边有三套房。
1: 哎，你别说了，我不想这样去写。
9: 那你。回去考虑考虑。
1: 学长，
10: 预祝你们能幸福美满，期待着我们秦欧一家的两家人能变成真正的一家人。

0: 当时对他吧，就是气氛烘托下的那么一点点小心动。
1: 我马上要开始拍戏了，哪有功夫谈恋爱呀？我要专注于发展事业。
2: 唉，你不生气就好。
1: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我跟他又没什么。
0: 你之前不是觉得他不错吗？要不你试试？
1: 你别再想着凌霄啦。
2: 我没有想着凌霄。
1: 李尖尖，你吃西瓜就吃西瓜，你杵他干嘛呀？
3: 你凶我干什么？我就是个吃瓜的。
1: 哎，我喜欢的人喜欢月亮，月亮喜欢的人喜欢李尖尖，合计着我才是这个家里的最底层。
2: 不是这样的。
0: 那你就直接拒绝了，然后呢？
2: 然后我就把他的微信电话全部拉黑，我以后再也不跟他见面了。
1: 有必要吗？
2: 有必要啊。
1: 你不喜欢一个人也没必要这样吧，慢慢疏远就好了。再说有人喜欢你不挺好的吗？
2: 你别再说了，我真的很讨厌有人追求我。我回房间了，别说了。
0: 月亮这样的是属于恋爱低能吧？你戳你的西瓜。
4: 所以说，你妈给你生了个弟弟，你爸也给你生了个弟弟。
5: 什么弟弟啊？我没关系。
4: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啊？我之前还一直以为你是个抠门的富二代。
5: 何子乔，
4: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什么烦心事都跟你说你呢，什么都不跟我说，什么都憋在心里，你还拿不拿我当朋友啊？
5: 你反正是我最好的哥们儿，但是因为我的自尊心的作祟吧，总觉得我被抛弃是人特别丢人的事儿。
4: 要说丢人啊，我才丢人呢。表白被拒了，朋友没得做了，微信都给拉黑了。
5: 怎么着？还追吗？
4: 你呢？跟你妈就这样了？
5: 否决我现在过得挺好。我爸说的对，他也不容易，人也不坏。李尖尖也说的对，他正好没有半路说非要。非要让我回去跟他养老，而且他还为了我的事给赵皇宫打电话骂他。他能做的也都做了，我觉得我该放下，往前走了。
4: 真那么想？
5: 我觉得我现在过得挺好的，啊，所以你们，你爷，不要同情我。
4: 我没有，
5: 最好没有啊。
4: 向前走吧，宋丹。

0: 月亮，你怎么了？
1: 没什么，我昨天晚上没睡好。
0: 哦，对，昨天晚上我见那谁了？你把他拉黑了？
1: 你别提他了。
0: 你这么烦他呀？
1: 我本来觉得他人挺好的，但他怎么能这样啊？讨厌。
2: 他不就喜欢你吗？
1: 你别说了。子乔，你能帮我个忙吗？
0: 啊，说。
1: 你帮我跟他说，我跟他真的特别不合适，千万别来找我了。
0: 冬梅真是太惨了。
1: 求你了，他这样我真的特别不舒服。
0: 行，我知道了。
3: 找哥吃个包子。
0: 能不能别再给我夹包子？我都已经吃六个了。
1: 这包子小。
0: 不光是包子啊。你今天能不能别再给我发轰炸微信了啊！我很好，我心情真的很好，没事儿。
3: 喂，没有轰炸呀，我就是问你在干嘛，给你发搞笑视频嘛。
0: 啊，谢谢。

0: 不需要。也不是不能发，挑个最搞笑的，我不要一般搞笑的。
1: 好，
0: 耶，再吃一个，有毒吧？
2: 等等等等，怎么样？
3: 哇塞，也太美了吧！
2: 你这样特别像那种参加活动的女明星。嗯，
4: 那导演跟制片人不会觉得我是那种花瓶吧？不会演戏那种。我上次那个实习片段也没录好。
0: 你试镜的是个美女吧？
4: 大美女，富家千金那种。
0: 那就没错，你穿这个肯定没错。
2: 对啊对啊，这一看就是富家千金啊。
4: 对，贴合角色。
3: 行了，快来吃吧，你不是约了十点吗？
4: 我不吃了不吃了，我赶紧去准备准备。我这次一定要成功，我要证明我自己。
3: 加油，你可以了，小娜。小哥，再吃一个。
4: 你在这稍等一下。

0: 今年26岁。
1: 妈，
2: 什么急事啊？
1: 哎，先上车，上车。
2: 怎么了？
1: 哎呀，妈妈要不说有急事，能下来这么快吗？
2: 哎，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怎么了呢。
1: 妈妈跟你闹着玩的，有好事儿。
2: 什么呀？
1: 咱们家马路对面不是新起了一个楼盘吗？是个高档小区，配套特别好，关键还是学区房。我给你看一下。哎，妈妈觉得这个85平的两居特别好，将来你就是结了婚生了孩子也够住。
2: 妈，我刚毕业几年啊，我没有钱买房子。
1: 等你买房子，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呀。我跟你爸商量过了，我们先给你出50%的房款。
2: 我一个月才几千块钱，我哪有钱付贷款啊？
1: 你这两年挣的工资啊，是不够付房贷。妈妈先帮你付，等你换工作以后，工资涨了，就可以帮着付房贷了呀。哎，你想想，你现在在外边住，是不是也要付房租？你还不如拿这个钱来自己供个房子。哎，反正你什么都别操心了。哎，你完了把那个户口页给妈妈拿过来，到时候银行贷款的时候可能需要你去一趟，其他的你什么都不用管，妈妈全帮你搞定。
2: 妈，我不需要房子，你别给我买了。
1: 那怎么行？必须要买，妈妈定金都付过了，20万，不退的。
2: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呀？
1: 你不是忙吗？而且这是好事，妈妈是想给你个惊喜。我这都是替你考虑，给你买房子，还跟妈妈生气。
2: 我没生你气，我是觉得我压力太大了。你们养老的钱给我买房子，
1: 妈妈知道你不乖，替我们着想。不过没关系啊，我们还年轻，还能赚。你们这一代人压力太大了，女孩子有一套房子，在婆家就有底气啊。那拿回去好好看看，20万，这可是你爸一年的工资呢。怎么了？是不是工作有事找你啊？那你快回去吧。哎，对，再忙也别忘了学习啊！快去吧，快去吧，我也得赶紧回去了。快快快！

0: 喂，哪位啊？
1: 月亮，是我，这是我借的手机。那个，我现在你们大楼外边，你能不能出来一下？我想跟你把话说清楚。
0: 我看见你了。
2: 哦，好。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2: 不好意思啊，突然跑来找你，我只是不想咱们就这么糟糕的结束了。你看你还把我拉黑了，咱们没必要闹成这样。你不喜欢我没关系，真的。
1: 贺子秋没有跟你说吗？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你，我现在想起你这个人就让我不舒服，你让我不舒服了，真的，你别喜欢我了。

0: 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开一个电话会议，让你久等了。
1: 没关系，
0: 我是这部戏的制片人。
1: 哦，
0: 这是咱们导演。
1: 导演好。
0: 你好，你好，坐吧。
2: 好，坐。
0: 哎，导演，
2: 唐灿，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吧。
1: 好，我叫唐灿，今年26岁。有2年没有拍戏了，但是一直有试镜，只是没有碰到合适我的角色。我可以挑战各种角色，对很多行业也都有了解。如果有需要，我可以体验生活。还有，因为太久没有拍戏，我的试镜片段可能拍得不是很好，有些紧张，但我可以现场试戏。
0: 试戏就不用了，我们都看过你演的戏。
2: 是，
0: 你童星出身，演技绝对没问题，而且啊，你的形象也不错。
1: 谢谢导演。
3: 见了你之后，我觉得你比我想象中更好。但是你方不方便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侧面和背影？
1: 没问题。
0: 背影，我看看。
1: 哦。
0: 你身高多少？
1: 1.65米。
3: 身高，
0: 可以了，辛苦，请坐。
3: 你刚才说你愿意去挑战一些角色，对不对？
1: 对，除了李天娜以外，宋小平跟冯珊珊我也可以，可以试戏。
0: 是这样，
3: 你喜不喜欢孙俪？
1: 我一直都想跟他合作。
3: 你现在就有一个跟他合作的机会。孙俪啊，有腰伤，咱们这一部描写武术世家没落的剧，里边有很多打斗的戏份。孙俪虽然想自己去做，但是很多动作她确实拍不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身高和体型都跟她特别像的女生，来帮她完成这些。而且，孙俪本人看了你的照片之后，也觉得特别像。
0: 当然啦，以你的条件，演替身确实啊，绰绰有余。不过呢，如果你接受了我们的邀约，那我们下部戏一定优先考虑你。
3: 是，你可以回去考虑一下，再给我们答复。
2: 这个要我说呀，灿灿就应该继续当演员。你看小时候又拍电视又拍广告，赚多少钱啊，很多人羡慕呢。
4: 如果你不搞那个什么什么跑腿的淘宝店，追求你的明星梦，我犯得着在亲戚朋友面前这么撒谎吗？你以为我不怕被拆穿，我不嫌丢脸吗？
5: 灿灿，你妈都是为你好，你就听你妈的话啊。
6: 其实你哪儿都挺好的，真的，只不过我有喜欢的人了。
1: 你喜欢的女孩什么样的呀？
6: 很文静，乖巧，落落大方的，干啥就完我的工作。
3: 我们需要一个身高和体型都跟她特别像的女生，来帮她完成这些。
7: 您好，您的鞋。
8: 谢谢。哎，你好。
7: 你好。
8: 这个有没有43码呀？
7: 啊，这双我们店已经没有了，但是可以帮您从其他门店调货。
8: 那它有没有别的颜色？
7: 还有一双黑色的，
8: 我能看看吗？
7: 啊，当然可以，请您稍等一下。

0: 谢谢。哎，哼，给谁买鞋呢？哼，
1: 我哥，他过两天生日了，在高中的时候送他的鞋，他都快穿烂了。
0: 嗯，给男朋友买呗。
2: 嗯，老板，那双是基础款，穿出去很容易撞鞋的，你应该买限量版。
0: 闭嘴吧你！你试完没有？中午休息时间快到了。
2: 好的，你过来看看姐姐，过来。
3: 您好，这是您要的黑色的这款。
1: 这个有42码吗？
3: 这双有。
1: 好的好的，那这双我要42码，这个蓝色的我要43码。我给您一个地址，您给我寄过去可以吗？
3: 好的，没问题。
1: 哎，谢谢，那算账吧。
3: 好，请请稍等一下。
1: 月亮，
4: 下午能见面吗？
1: 能啊。你们俩不太开心啊？怎么了，灿姐？不顺利啊？
5: 很顺利，只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他们看中了我，想让我去演孙俪的替身。以前还能接到十几场戏的特约，现在直接都变成替身了。
4: 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5: 这有什么过分的？人家又没拿枪逼我，去不去在我。
1: 想哭就哭吧，别憋着。
5: 可能是打击太大了，我反而不想哭。说说你吧，你这种优秀员工怎么翘班呀？
4: 我妈今天通知我，说我们家小区对面的新楼盘开盘，她要给我贷款买房子。这样我们家就彻底被掏空了，每个月要还10000多贷款，未来30年每一个月都要10000多。万一我爸妈生大病怎么办？万一我们家有一点变故怎么办？就彻底陷入经济困难了。
1: 那你吃了你妈呀，那别买。
4: 他交了20万定金，别人不退。
5: 像你妈的作风。
4: 我现在就觉得我被裹在一个茧里。
5: 你妈每吐出一根丝，你不扯断，日积月累，你就被裹住了，出不来了。
1: 在妈这个问题上呢，我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如果是个茧的话，它要是破掉了，它就变成蝴蝶了。
4: 说的容易，变成蝴蝶，能变成蝴蝶的证明它本身就是蝴蝶。我最多就是一条普通虫子。
5: 我也是一条普通的虫子，只是长得像蝴蝶的幼虫。真正的蝴蝶只有我们李尖尖吧。
1: 我不是蝴蝶，我只是长得像蝴蝶。我顶多就是一只蛾子，看见光我就扑腾扑腾扑腾扑腾啪啪叽掉了。
4: 讨厌。
5: 以前高中的时候，觉得未来自己想去的地方，条条大路都通着罗马，结果走到现在。发现所有去罗马的路上都写着此路不通。
4: 我倒有一条路啊，就是跟在我妈屁股后面一直走，走她的路。
5: 你妈就是想太多了，比我妈想的还多还累。
4: 我知道她特别辛苦，她这一辈子呀，就围着我爸和我转了。她认为她这辈子的事业就是我跟我爸，只要把我们俩经营好了，他的事业就成功了。
1: 你这么说来，我爸也光围着我转。

0: 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都25、26了，不是15、16。按我妈的话说，她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女儿都开始挣钱养家了。
1: 就是啊，不能再这样了，要不真困死在这个茧里啊！管他虫子、蛾子还是蝴蝶，先爬出来看看。
0: 对，爬出来，
1: 爬出来。
0: 宝贝儿，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呀？
2: 我想到有一次我回家，然后我看见我爸在里边剥蒜，我就想逗逗他，我就想跟他开个玩笑，发微信问他，我说你在干嘛，他就拿出了他的老花镜，然后就这样再给我回微信，就一句话他发了2分钟。就因为当时我跟他讲，我说你尽量不要跟我用语音，多发文字。那一刻我就觉得妈老了。
3: 多

看电视呢，他们都把活干完了，没事儿干，嗑瓜子闲着呢。

0: 相逢。
1: 爸，你以后不用给我打字了，我干活手都站着呢，你给我发语音就好了。

0: 宝。
1: 是好吃，我看那价格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好吃，三个人1000多块钱。
2: 哎呀，小意思，这顿饭李老板还是请得起的。
0: 谢谢李老板。
2: 这谁买的？这么大一箱？
0: 我爸寄的，上午你小哥搬过来的。
2: 这什么呀？
0: 谁不知道？
2: 我开了啊。嗯。哇！哇，吃的
1: 这什么呀？
0: 这是梭子蟹。
2: 哇，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还有什么？哇，有生之年我竟然又能吃到你妈做的腌酸萝卜了。
1: 鲍鱼、土笋冻，嗯，
2: 是这个味儿。嗯。
0: 那个，你们收拾一下，我去给我爸回个电话。嗯。
1: 谢谢阿姨啊，
2: 我帮你收。嗯，你放上我来，你赶紧先给你爸打个电话，先把房子的事儿解决。嗯。哎，好好说啊。嗯。
3: 乖。
2: 嗯。

0: 这个人啊，嘴上不说，心里在家里啊，天天想着你呢。这不是，全做的是你爱吃的，他爱面子，不好拿给你，只好寄给你。
1: 他身体好点了吗？上次说的头疼，去检查了吗？
0: 他不去，他说呀，那个网上查了，他是神经性头疼，吃点药就行了。
1: 他以为自己是医生啊，自己给自己看病，万一脑子里边长瘤了呢？
2: 就不盼着你妈点好啊？还长瘤了？我头疼都是被你气的。
0: 哎呀，哎，你要说你好好说呀。
1: 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吧。
0: 你妈没头听，走了。我这儿没什么事儿啊。你要想吃什么呀？打电话给我，我让你妈给你做。
1: 爸，那个，你上次说的博物馆的工作，我还能去吗？
3: 什么？你没同意啊？
4: 我在福州出差呢。你妈打电话跟我说买房子的事儿，我说回去再说呀。
3: 可是她定金都交了20万了。
4: 你妈她真的是，她怎么都不跟我商量呢？
3: 爸，你别着急。我妈如果要贷款的话，她一定需要我的证件，还需要我本人去银行办理共同还款人才行。既然这事儿你没答应，就好办了。我问了一下卖房子的朋友，他说定金虽然不能退，但是可以把定金给转让出去。
4: 哎，你千万别把你的户口页给你妈啊！过两天我就回去了，我回去再说，好吧？
3: 好，爸，你在外面注意身体啊。
4: 知道了，挂了吧。

0: 都吃半碗了，大晚上吃那么多蒜萝卜，
1: 再吃三根我就不吃，
0: 不行，
1: 你再尝尝嘛，
0: 很好吃。
1: 你别还有三根儿，
2: 姐妹们，快来帮我丢一下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2: 没有那衣服，还好以前搬家的时候这些编织袋没丢，差点还不够用呢。快走。就这些啊。
0: 你全都扔了。
2: 跑腿店我不做了，我也正式放弃做演员了。刚给我爸打电话，明天我去博物馆面试一下解说员，用不了这么多衣服了。
0: 你真不做演员了？
2: 我都26了，算了，也该好好考虑自己了。还好小时候拍广告什么的，给家里挣了两套房，以后就养活我自己，倒也没什么压力。
0: 你得考虑清楚。
2: 其实我一直在考虑，也终于考虑清楚了。我呢，是真没那个命。也走到头了，算了。今天听尖尖说他爸变老的事儿，其实仔细想想，我爸妈年纪也不小了，我是挣不了什么大钱，顾好自己不让他们担心，也算尽孝了。

0: 别愣着了，搬吧。
1: 来，哎，我叫我哥和小哥帮忙。
2: 就是好。
3: 对呀，
4: 真是单身久了变蠢了，我们还有男人呢。
5: 后悔了，我还可以帮你扛回去，毕竟这都是钱。
1: 哇，灿姐太厉害了，我还以为她正要扛回去。
0: 对呀，这可是都是她的命啊。
6: 那可不一定，衣服丢了就有理由买新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来吧。
7: 哎呦。

0: 海涛哥，
1: 张老师，
0: 忙完了啊？
1: 吃了吗？
0: 啊，吃过了。啊，
1: 嗯，坐，喝点茶。
0: 好。海涛哥，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呀，二儿子特别爱吃饺子，我呢什么都不会做，我就照着视频呀，给做了一个饺子。您是行家，您帮我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哎呦，我不用尝，自己包的自己尝最准。
0: 我不行，您是行家，哎，帮我尝一下。
1: 我
0: 是，
1: 哎，啊啊啊，
0: 味道怎么样？
1: 好吃，
0: 好吃啊！太好了，好吃！那您再吃一个，
1: 我早饭吃错了。
0: 哎呀，不差这一个。
2: 哎呀，
1: 咱吃吃。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林哥，吃饭了吗？这儿饺子。
2: 我吃过了。
0: 哦。哎呦，
2: 这饺子是张老师特意给海潮做的吧？海潮，好好享用。
1: 您和平，
2: 理解，完全理解。热恋中啊。
0: 林哥，你瞅你说的，我们是好朋友，
1: 朋友，
2: 好朋友，理解吗？哎，我不过多打扰啊，我就问一句话，马上就走。来，中午让我带点什么回来？
1: 不用，我自己去超市都能备好了
2: 啊。那我早点回来啊。你们继续。
0: 哎，你走啊，林哥，你吃饺
2: 子。继续喂，
1: 喂，你走，
0: 慢走啊，林哥。
2: 喂。
0: 慢走，
1: 别理他，老不正经。
0: 没事儿，海潮哥，中午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就是孩子们说要回来吃饭，我倒是准备准备。
0: 哎，正好，我今天啊也没什么事儿，来，我给你打下手，走啊，走，海潮哥，走，我去给你打下手。
1: 不，真不用，不用。谢谢啊，哎，坐。喝茶，
3: 海潮哥，好吃吧？好吃，再吃一个，我亲手给你做的饺子。
1: 哪儿像你这样？去，吃吧，又像你这样的。
2: 谈个恋爱还瞒着我，告诉我朋友，好朋友，哎，你们见过喂饭的好朋友吗？
1: 明白。你要是妒忌我爸有这么个朋友，你也找一个。
2: 我妒忌他，我是吃醋。他没娶老婆呢，就瞒着我。
1: 我有什么好瞒的呀？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2: 你看，又来了，又来了。哎，普通朋友，哎，有喂饭吃的普通朋友？
0: 普通朋友，普通朋友。
1: 不，我跟张老师不合适。
0: 怎么就不合适了？这一动一静互补呀。
1: 哎呦，不行，那个张老师那人太动了。不是，他是太活泼了，过分热情。哎，
2: 不是，热情好，热恋，哎，不热怎么练？凉了呀，对不对？
1: 什么？真是这一把年纪还热恋呢？我跟你说啊，

0: 这个头脾气就不错了。
1: 你们这个年纪怎么了？怎么就不能热恋了？
2: 对呀、啊，那赵老师看那眼神，就像那个小姑娘情窦初开。
3: 哎呦，看着你，哎呦，
4: 他开他的啊，我是开不了了。你这不能耽误人家，让他找合适的，他们去情窦吧。
5: 你看，
2: 不好意思了。
6: 行了，你就别说李爸了，李爸要觉得不合适就算了。我觉得这个张老师啊，性格挺强势的，挺主动的。李爸要跟他在一起，别再受欺负。
2: 哎呦，能强势到哪儿啊？再说了，谁能欺负他？嘿呦，
4: 林爸，你怕是忘了陈婷阿姨吧？
2: 哎呦，算，我赶紧算了，哎，算了吧啊！我觉得啊，你还得找一个性格软和点的，这样呢，我还能到家来吃饭。
4: 啊，合着咱俩这么多年，你就图着吃口饭是吗？
2: 那我还图你什么呀？
4: 得，饿不着你，去面馆一天三顿面，撑死你。
2: 哎，你看这没良心啊，没娶老婆那就不管我了。哎呦，你看看这不嘴脸。
1: 你们别斗嘴了，马上我哥就要生日了，你们还记得吗？
2: 我当然记得啊。我都跟同事换好班了。那天啊，我跟你爸一块给你们做饭啊。
1: OK，
7: 做蛋糕这事我当仁不让
1: 啊。那必须的。
2: 哎，那今天你负责点什么？
1: 吃。
7: 哎呦，我操！你就负责吃啊？小吃货。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6: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6: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好，我们继续来了解天气啊。16号的12点到17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7号的8点到18号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嗨，要不怎么说锦州是个风水宝地呢？
1: 嗯、
0: 是吧？台风眼看着就要北上了，突然间就转了个弯，在安徽、山东那个方向就折转了，跑到东边那个国家那个方向去了。
1: 嗯、
0: 那辽宁、锦州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两天刚才红雨一说，还都是这个多云的天气。虽然气温不低，但是呢，你见不到那么长时间的太阳，甚至见不到太阳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哎，温度高一点也不要紧，不热。
1: 嗯，
0: 节目开播之前呢，有那么一点机会跟温州的朋友交流了几句，他们当地这两天就台风啊，这个八威过了之后，瞬间就是这个暴热的太阳在天上挂着，然后大家能不出去的都不外出了，温度非常高，气温特别热，受不了。
1: 嗯，
0: 然后想起来还是觉得北方好，锦州好，
1: 锦州是经得住考验的，是吧？
0: 欢迎朋友们把这个外地的亲友啊、同学朋友啊，都邀请他们来这儿度假消暑啊。
1: 好，
0: 来接电话。
1: 好，王女士，
0: 你好。
2: 哎，
1: 好，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上回就跟你说那个，我说我这楼上二楼有电线充电车，完了我说我没有安全感，我心脏不好，我一瞅这电线我就心跳，我不敢搁这屋睡觉。
0: 对，上次这个事儿啊，我们都有印象，就是那天节目结束了。话没有落下去，对吧？
2: 对。
0: 忘了您住在哪个小区了，这个可是真忘了。
2: 记不得。华工社区。
0: 华工社区是吧？
2: 啊。
0: 好，那么这个事儿这样，就是今天呢时间比较从容，第一个电话接进来的，我想跟您说啊。您那是这个有南屋有北屋是吧？
2: 我那两个都是南屋。
0: 都是南屋啊。
2: 啊。
0: 要换。那这个夏天的时候不太那个双阳的房间夏天呢就没有对流，热一点，但是呢，哎呀，就赶上这个一楼嘛，那么有车就直接停在您那窗户下边了。
2: 你车停到下边，关键的话那是高车呀，那小车我就不拦着，他我这是阳光也被也挡，风也挡，就是耐着雨打到这个窗户边上啊。
0: 哦，还给自己那停车弄一个这个停车棚，是吧？
2: 没有，我这旮瘩没有停车库，
0: 弄个雨达，
2: 随便铺，
0: 弄个雨达方便停车，不受日晒，是这样吗？
2: 对呀，你知道。
0: 但是呢，就影响了您那个通风，对吧？
2: 对呀，完了挡阳光，我这旮还有那个充电的电线，我也不敢搁这屋存了。
0: 挡阳光它倒不挡，就是至少呢影响你，可能会影响到通风，说那雨搭那棚弄得比较高，是这样吧？影响你那个这个房间通风。如果真的又是影响采光了，其实吧，因为自己的事情影响了邻里的这个住房的通风采光，包括这个噪声污染等等，通通都违反了法律规定，这个就是违法行为。这事儿咱说明白了啊，所以呢，给您呢壮壮胆，要大声的说出来，你这种做法不妥。
2: 哎呀，
0: 然后呢，上回我时间虽然短暂，我也劝您啊，这个事情啊可以沟通，可以反映，唯独不应该干仗打架，甚至把警察都给找来了，这不妥，邻里关系还得处，得沟通，别那样。
2: 宝昌老师啊，
0: 嗯，
2: 我跟你说，
0: 嗯，
2: 我跟他沟通

0: 可真沟通不了，
1: 沟通
0: 实
1: 不
0: 在
1: 了
0: 沟通不了
1: 就是这样。
0: 来了，
1: 这事儿这样，如果觉着沟通不了了，你比如说遇到这个不肯讲道理的、不肯为对方考虑的，完全做事很自私的人，那么好吧，你就无需跟他多沟通。这个还可以跟这个所在的物业讲，跟辖区内的社区居委会讲，都可以的。总之，您最后还可以这个明确告诉对方，你说你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跟你说，你这是违法了。物权法对此有那个民法典对此有明确的规定，这叫相邻权，受到你的这些行为的，你这些行为已经触犯法律了。然后呢，如果你老是这样不肯听我的良言相劝，执意这么去做的话，那么我就要起诉你了。法律会告诉你要把这些拆掉。你说你别不相信。真要弄到那一步了，对咱们都不好。然后最主要是你脸上无光，你何必你说你不替我考虑考虑啊？这个咱们邻里之间不有那个话吗？好说好商量，凡事都是如此。你不听我这么劝，完了非得弄得不可开交，这就不妥了。你不顾及我的感受，那也不妥呀，对吧？
0: 对
1: 法律上的。
0: 老师，我跟你打断一下，行不？这个呀，物业我已经找了，物业也跟我们调解了，派出所也调解了，怎么的都不行，他这楼上就打好几架了，跟人结，就用这，关键他这个电线我没有安全感，我害怕。
1: 这个哦，对方是这个电动车是吧？
0: 啊，挺高的那个。
1: 啊，没有那么高，那路上跑
0: 的。他不是那个。出租车啥的，
1: 这事儿咱们不纠结啊。上回咱们探讨过这个话题，你说它大，你说它高，我说它那个这个轿车它哪有那么高的，这2米左右吧。那再高，就算它越野车高一点儿，它也没有太高的。然后别纠结这个事儿，重要的是什么呢？上一次阴天下雨的时候说这话题，心里边也打不开。今天呢，雨过天晴，咱们就说啊，我告诉您，您不是担心这个对方呢拉飞线从楼上抻下来的线给这个自己的车电动车充电吗？或者有的人跟他叫电车都不要紧，充电，充电这个事儿啊，充电的过程肯定有声音，这是对的，但是呢，不足以形成那么大的噪声。但是不管怎么样，从安全角度考虑，必须要规避这个事情，而且一定要注重邻里的感受。你从下边给自己的车抻下一根线来充电，第一，你有没有办增容？你有没有办的话，你的电表的电容量就那么大，5安。然后呢，你事实上你这过载的电流已经很大了，这个事情有隐患，这是一。第二呢？你那个线缆够不够这个方数？如果不够的话，你那拿细线你充大电流充电，同样也带来安全隐患。所以呢，这个事情你跟人对方讲明白，或者你说我这老太太讲不明白，你要不听，咱们去找一个说理的地方，把这讲给他啊。那我跟您刚才想说的就是，雨过天晴什么意思呢？国家最新的政策，还有包括前天这国务院新颁的政策。其中之一，便民利好消息，就是，鼓励各个这个社区，向所在地的这个电力供应部门，比如说这个国网啊、锦州供电公司去报备，然后呢，一个证下来之后呢，大家都可以享用这个就充电桩啊，这个事情不需要额外花钱。总之，这个便利的政策一个一个相继到来，所以这事儿只要。无需老百姓邻里之间过多的去讲，那么只要社区，只要这个物业部门去报备就可以了。
0: 没有，咱家这不
1: 别着急。刚才我说了，无需你这个邻居，尤其是这个老年人，你也说不明白，你也讲不明白。但是呢，把顾虑、担心讲出来，把自己受到的困扰说出来，就应该有人来帮助您啊。接下来，听好下边的，听好下边的电话啊。
0: 好，谢谢，谢谢。
1: 来，红宇，咱们再接这个电话。
2: 好，我们来接听敬业街道辽工社区的技术接的电话。
1: 这两天我们密集的跟各个社区的书记们进行。

0: 交流啊，
1: 你
0: 这是
1: 好，
0: 辽工社区
1: 你
0: 的
1: 好，
0: 技术点
1: 你
0: 啊。
1: 好，你好，你好，我是辽工社区书记。
0: 哦，
1: 在那个6月初的时候，咱接到这个1、2、3、4、5的诉求信儿了。完了，我们社区就是网格员和我及时到现场，咱们也找消防、找派出所了，及时沟通这个事儿。咱是在6月9号的时候跟那个2楼去说这个事儿的，当时那个业主也同意说不再充电了。

0: 那就在那嘎达着，多害怕呀！
1: 这个事儿啊，这样，你看这社区都去做工作了，刚才这个季书记表态，社区已经找到这
0: 咱
1: 个
0: 会
1: 楼上
0: 持
1: 的
0: 续关
1: 邻居
0: 注
1: 了。
0: 这个事儿。
1: 哎，那么做了工作呢
0: 对。
1: 之后呢，坦率的讲，这个社区呀、社区居委会帮助温地楼镇菜地楼村是吧？雷厉风行的一位书记，今天这个季书记也是，但愿呢，这个只要楼上邻居啊，听人家好言相劝就好办。然后呢，我们请这个物业公司啊，多考虑一下这个事情。
2: 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
5: 得厂子就是教育不好，我就是离厂子到社会上的，就是那叫灵活就业吧，从那儿退的。完了也就一分钱没得到。第二个呢，就是取暖费问题，我听我们的朋友啥的
1: 还没赶上，就是是在社会退休的，办理了退休手续。离开单位的时候，那时候单位你们单位呢还没给你，发放这个，因为你没到退休年龄呢，这个时候退休手续也没办，所以呢，相应的那2000块钱你也没开始没，联系原单位，看看能不能把这钱给转过来，转到社保，就是这是一个麻烦事儿。第二呢，刚才说到了这个取暖费这个报销啊什么，报销就不涉及到您了，因为您自己从原单位离职了啊，灵活就业人员。这个时候，如果您顾及到这个政策对自己未来余生的作用，那么好，你就应该自己去缴纳自己该缴的那部分。如果你缴了，你现在就可以领；如果你没缴，你是开始享受这个取暖费补贴了。
5: 确实有这政策哈，我也通过你的台劝劝，省得听着瞎说。
1: 不是瞎说，你去这个。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
6: 不规范，特别不专业。
1: 哎，你说到这儿，其实啊。我完全能够设身处地，犹如这个身临其境一般啊，去想象这个现场的情况。管线呢弄得凌乱，而这个施工人员呢，我本人也了解过，也咨询过，过去呢做什么行当的都有，临时组角喷那个拼砌，这个拼到一起的。然后呢，开始呢，
6: 这本来这共产党给的这都是好事好政策，这个就表啥都装的都挺好的，就这一个软管你就能绕过这台面就直接就接着炉灶上。
1: 这事儿说的对，有道理。刚才我说了，从道义上，从情理上，我们连呢，因为这小小的一孔你不给弄，就导致那管线都在外边漏着。然后呢，好嘛，人家说了那。我不能总这样啊，这个天长日久总这样，那你找个人吧。他说：“那我给你找吧。”钱收了，完了人家哎，人家居民对这个事情，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声，顺达。
1: 就是从公共安全这个角度考虑的，尤其现在啊，这个老年人居多，然后出行啊，你真要上那上下那几个台阶，没个这个护栏，没个扶手的，
6: 不行，
1: 打心里边他都打怵。
6: 害怕。
1: 对，真是的。第一是因为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当中约定的服务项目少，因此呢取费就低。那也就意味着低收费呢，就放弃了一些事项的这个服务，就有些人家不管，因此呢，这个事情，有必要跟大家在这儿说清，装一个，就这一个单元，
5: 啊，现在是这个情况，
1: 啊。
5: 因为他这个楼呢。

0: 一共是四个单元。
1: 嗯。
0: 四个单元呢，后边的就是它是西边数的第一个单元。
1: 嗯。
0: 它唯独它可能是因为这个地势的原因吧，它这个楼的单元门入口呢有两级台阶。
1: 哦。
0: 然后呢，他去把这项工作推进一下。
1: 嗯。
0: 啊，公共调查，如果大伙都同意，这个公共维修资金呢，我们也已经查完了。这个老楼，咱说这都是30年的老楼了，就是公专项维修资金几乎就是没有，原先也是没交过。再有一个是交过的，因为历史原因，可能是种种原因吧，可能
1: 这种办法。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这单元呢还临街，旁边还有门市，所以呢还要顾及这个相邻的这个邻居，业主们的这个相邻权嘛，得得到尊重。
0: 对，
1: 做起来不容易，确实不容易。但是呢，是吧？
0: 对，然后可能要是说的有人出入，也许这个护栏，咱说进出单元门，可能还会影响这个出入。
1: 哦。
0: 存在一定的危险，
1: 哦、
0: 就是安，咱就是所说安全隐患，其实挺大的。
1: 是啊。
0: 对。
1: 我们现在也没到现场，就是无从想象跟。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的都是这句。
5: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

0: 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儿？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1: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0: 是。
1: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0: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1: 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0: 用东北话，我是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的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1: 对，
0: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这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1: 更热，
0: 放松，
1: 哎，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0: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那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他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得非常开心啊、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七一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1: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0: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1: 都会被感染，是不是？
0: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有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1: 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0: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0000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1: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0: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两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西，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1: 支持大连。
0: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两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两个战绩都非常好。
1: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 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里的那两

0: 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是汽油赛一期的时候，
1: 这就是开幕式，
0: 开幕式
1: 是吧？
0: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好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1: 留张照片，
0: 留张照片。
1: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0: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0: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
0: 哎，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当他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0: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 ，BBQ，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1: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啊、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0: 烧烤加经济、
2: 对，
0: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1: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0: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子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参评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0: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吗？
1: 必须的。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0: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呀。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啊 YouTube 啊上边很多很多的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

0: 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
1: 一
0: 事。
1: 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0: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1: 增加了粘合剂。
0: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1: 就是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2: 对，
1: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0: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这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1: 对啊，
0: 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武，
1: 再加上烙白烧烤，
0: 对，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武，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1: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0: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1: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0: 而且就您看这串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店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1: 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0: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1: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超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来，好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督导防汛工作。
1: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4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防汛一线，实地调研督导在建项目工地、低洼溢涝区域、河流入海通道等重点区域防汛工作，现场排查风险，分析研判形势，部署防汛工作，织密撒牢，汛期安全屏障。
3: 刘克武先后来到南山幽谷项目建设现场、临海市建业镇新安村西树林屯和哈达铺村河屯、大连坝、金开区娘娘宫街道北陵村和天桥街道上朱家口村等地，详细了解施工现场安全防护、高空作业规范、排水设施运维、用电安全保障等情况，查看重点区域隐患排查、应急值守、人员转移、风暴潮防范、海水倒灌防控等情况，对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检查中，刘克武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言之又言，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不亡人、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城乡排水排涝及时畅通。刘克武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细化应急预案，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规范高空作业、施工用电、排水排涝等关键环节，守住项目施工安全底线。要坚持早研判、早部署、早落实，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巡查巡检制度，精准做好雨情水情监测和临灾预警校应工作，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应转快转。要健全快速响应、联动处置机制，备足备齐防汛物资与救援力量，全力防范强降雨、风暴潮、海水倒灌等各类汛情风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树牢一盘棋思维，强化协同联动、信息共享，凝聚调抓快保、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市领导李金兵、杨旭参加调研督导。
1: 7月13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民革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安猛沙出席会议并讲话。
3: 大会总结了民革市委会五年以来工作，对今后五年工作提出建议。会议指出，过去五年，在民革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民革锦州市委会打造民革历史展示、创新轮值学习模式在民革全省推广，统筹推进四维一体建设和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多篇调研报告纳入民革中央、省委会参政素材，推动设立锦州企业家日，参政履职彰显新成效，被民革中央授予民革参政议政先进集体称号。今后民革锦州市委会要以本次代表大会为新起点，以高质量参政党建设成果服务锦州发展大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民革力量。安姆沙代表民革辽宁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在致辞中充分肯定民革锦州市第12届委员会五年来履职成果。他希望民革锦州市委会以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为目标，持续推进四维一体建设，选准履职切口，提升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精准度和转化率。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希望全市民革组织及广大党员紧扣全市中心工作，发挥界别专业优势，建真言、献良策、办实事，当好市委市政府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携手书写锦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审议通过了民革锦州市第12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民革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委员和出席民革辽宁省第16次代表大会代表。在13届一次全委会议上，谢丽当选为民革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

0: 姚彦霖、曲晓明、张大军出席会议。下面播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济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谢丽，女；副主任委员孟凡梅，女，专职；刘静宇、静英林，女；赵峰、博学、张其通。下面播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济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婵，女；王锦，女；冯学磊，女；朱月圆，女；刘静宇、孙伟民，女；杨征、杨冰冰，女；童淑俊，女；张其通、陈玉强、孟宇，女；孟凡梅，女；赵峰、高岩、高健、谢丽，女；静英林，女；博学。7月15号，市政协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助力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召开主席会议协商会议推进会。会上，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网信办、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科技局、市场局、税务局、工信局、发改委先后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开展的工作、推进情况和下步工作打算进行了汇报。会议指出，要以文化认同凝聚共识，让尊商重企成为城市基因，以协商民主优化服务，把政企同心转化为治理效能，以文化赋能厚植生态，将近月远来落位为发展优势。市政协将持续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政协力量。
1: 近日，市铁路高级中学党委书记李立新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李立新扎根党务和教育一线，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以坚定的政治担当、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学校育人特色品牌，助力学校办学水平稳步攀升。
0: 任职以来，李立新锚定重塑铁路高中辉煌的发展目标，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创新打造四线四引领特色党建品牌，构建一加四加 N 党建工作体系，推动党建工作与办学治校、立德树人同谋划、同推进、同落实，为破解党建与教学脱节难题，他创新推出党建加教学攻坚、党建加德育提质、党建加服务师生三大融合载体，有效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和发展动能。依托锦州丰厚的红色底蕴，李立新倾力打造红色铁路高中思政育人品牌，牵头组建思政教育联盟，稳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同时，学校还设立党员先锋岗，划定党员责任区，党权教师累计主持参与省市级课题27项。在他的带领下，学校党委先后获评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清风校园等荣誉。
2: 党建是学校发展的根与魂，我会继续团结班子成员，带领全校教职员工以党建领航办学，坚守育人初心，让学生在沉静中积淀力量，让教师在从容中涵养情怀，让学生在包容中自由绽放，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在队伍建设上，李立新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选优配强学校中层干部和党支部班子，建强办学治校骨干力量。履职期间，李立新始终坚守以师生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常年深入教学一线，切实解决师生急难愁盼问题28件。
3: 立新书记始终坚持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搭建教研帮扶阵地，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跟着党组织并肩奋进，我们干事底气更足，专业成长步伐更快。
0: 凭借扎实的工作业绩和突出的育人成效，李立新先后荣获辽宁省中小学骨干教师、锦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引领党舞台剧

0: 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爱。
1: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2: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1: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温情与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3: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0: 强降雨过后，黑山县境内多处低洼农田出现积水内涝，各乡镇街道迅速行动，统筹调度排水设施、机械设备，发动镇村干部与农户开展积水抽排、沟渠清淤作业，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这是四家子镇马圈子村一处积水地块，大型机械正在挖掘排水通道，打通田间积水外排路径，缓解农田内涝压力。
4: 通过村上还有乡政府对我们大力支持，及时呢调来了挖掘机，还有人力啊。挖机过来之后，看见这个涵吧，这个角度挺高，水呢排的不通畅，现在就是把道呢都已经切断了。完了就是尽可能的一切的，就是想办法让它快排。看这个情况，到今天晚上啊，我们这块的800余亩农田已经就是排水就能排的差不多。
0: 面对强降雨，黑山县各乡镇街道迅速组织村镇工作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对低洼地块、田间沟渠、排水通道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摸清农田积水、沟渠淤堵情况，制定排涝抢险方案，统筹调配沟机、抽水泵等机械设备，集中疏通主次排水渠道，打通田间排水毛细血管，有效提升农田泄涝能力。
5: 七个排水站实行两班倒，24小时不间断抽排积水，各村同步组织人力机械对村内巷道、低洼地块、农田积水分段疏通，各村积极号召村民自救，利用柴油泵强排低洼地块积水。
0: 据了解，黑山县各乡镇街道坚持防汛前置备战，汛期来临前提前开展清淤治涝专项工作，对辖区排水站机械设备、排涝机组进行全面检修、维护和调试，确保设备状态完好、随时可用，并同步做好电力保障、设备实时巡检，全程保障机组稳定抽水。
6: 10月10号开始，咱全镇就开始全员值班，主要领导就是靠近一线，把咱们全镇低洼地段，包括这个有风险就是内涝的地方，咱都排查到位了。
0: 目前黑山县各乡镇街道巡查人员不间断巡护道路、农田，实时监测水位，清理沟渠漂浮杂物，确保及时排出农田积水，保证正常农业生产秩序。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7: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7: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葫芦岛市聚焦重点项目建设主战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扎实开展百日攻坚行动，各职能部门主动靠前，精准赋能，靶向破解、项目推进、堵点难点，以全链条保姆式政务服务，助力辖区重点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
1: 能。走进葫芦岛市大屿山经济开发区，辽宁优创植物保护有限公司优创花苑一期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项目地基施工等工序正在有序推进，一派火热建设景象。
2: 辽宁优创是我们江苏阳龙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东北成立的子公司，我们一期在北港投资了42亿，总投资计划在100亿左右。为了解决我们员工的这个实际的困难，满足他们的住宿的需求，我们在大屿山经济开发区我们拿了一块66亩的地，然后一期项目建设呢，我们已经在5月29号已正式的开工建设。
1: 优创花苑一期建设工程只是林山区新建项目之一，其他续建新建项目也都在紧锣密鼓建设中。重点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是林山区政务服务的全程护航。为高效破解项目前期手续繁琐等问题，林山区发改局以项目前期手续百日攻坚专项行动为载体，牵头统筹住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协同联动工作机制，通过细化任务清单，明确实现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推进，集中力量破解立项备案、用地审批、环评审批等前期办理难题，大幅压缩手续办理时限，切实打通项目落地最先一公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林山区发改局充分发挥项目统筹牵头职能，变被动审批为主动服务，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常态化深入企业和项目现场走访调研，精准摸排项目推进中的痛点难点问题，针对企业诉求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全程协助企业一站式精准服务。同时紧盯项目建设进度、要素保障、施工难题等关键环节，动态跟踪、常态化调度，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助力项目提速提质建设早日投产达效。
2: 在我们项目推进期间呢，连山区委、区政府组建了专项工作专班，及时的协调我们在办证取证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全程跟踪督办，闭环落实，让我们企业真切的体会到连山政府服务的这个暖心。同时呢，当地政府呢也提前介入，靠前办理项目的前期手续，跑出了连山的速度，彰显了连山的温度，让我们这个企业真正感受到连山区的这个优质的营商环境。
1: 以精准服务赋能项目建设，以项目突破带动发展提质，高效的政务服务体系、优良的营商环境，持续激活了连山区项目建设内生动力，全区项目落地投产节奏持续加快，质效稳步提升。
0: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026年，锦州市古塔区聚焦便民利企，深化政务服务改革，通过再造办事流程，升级暖心服务，强化效能监督，压缩办理时限，切实破解群众、企业办事难题，用高效贴心服务赢得广泛好评。
3: 烟特购广场是锦州市的老牌商业体之一，汇集众多个体工商户。此前，商户办理一纸多照

0: 业务流程繁琐，证明材料多，需要多部门跑动办理，耗时久。针对这一难题，古塔区精准优化审批流程，砍掉冗余证明，简化办事环节，实现业务即来即办，当场出照。
1: 以前准备材料来回跑部门要耗上好几天，迟迟没办法开业，现在只需要带上技术材料，我们就可以一站式办理，2个小时就能拿到营业执照，当天就能筹备开业，少跑腿省时间，就是帮我们商户降低成本。这项改革真正的办到了我们商户的心坎里。
0: 依托业务优化经验，古塔区持续延伸服务触角，推出延时预约、异地通办、远程指导、证照邮寄送达等便民举措，打破办事时空限制，多项政务服务指标大幅优化，切实实现群众企业少跑腿，一次不用跑。
2: 针对上班族、外地办事人员等群体，中心常态化开启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打破工作日时间的限制，满足错峰办事需求，面对异地办事难题，全面推行异地办理远程指导服务，工作人员通过线上视频、电话指引等方式协助异地群众线上填报材料，完成业务办理，大力推行审批结果邮寄送达服务，群众和企业无需二次到厅，在家即可收到办件。
0: 据统计，古塔区499项事项可2小时立等可取，一日内办结事项占比73.3%，平均办理时限压减72.3%。246项特殊环节实行计时管理，首批228项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
3: 东北超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全民观赛氛围也在持续升温。朝阳市双塔区在重点商圈、休闲广场和夜市多地同步打造赛事第二现场，通过大屏直播、特色展演、市集消费相结合的模式，营造浓厚全民观赛氛围，以体育赛事激活夜间经济，有力推动全域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
4: 赛事期间，双塔区精心谋划，在城区重点商圈、休闲广场及特色夜市布置高清大屏，同步直播联赛精彩赛况，众多球迷和市民纷纷驻足聚集，组团观赛。每当赛场出现精彩攻防和进球瞬间，现场掌声与喝彩声就会此起彼伏，热烈的足球氛围铺满城市夏夜。为丰富群众观赛体验，各第二现场还同步推出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趣味十足的比分竞猜互动吸引市民积极参与，特色美食市集汇聚各类风味小吃，真正实现看球、休闲、美食、消费一站式体验。与此同时，双塔区从细微处着手，精准统筹民生保障与文体活动，以足球赛事凝聚城市人气，激活夜间消费，充盈市井烟火气息，为双塔区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夜间活力。
5: 对于东北地区能举办这样的非常盛大的文旅盛事，也是我们作为一个东北人的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能带着孩子呢一起到万达来，还能感受到东北超的热情，孩子也非常开心，我们也非常自豪。
6: 今天和孩子带着孩子一起来万达，然后逛街，看到了有东北超的这个直播，感觉到很激动。东北超能开到家门口，我们一起为球员们一起呐喊加油。
3: 城市体育赛事，赛事标识是第一张名片。前不久，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赛事标识在发布会上正式揭晓。红海滩、芦苇荡、生态稻田、渤海海洋、石油产业五大专属元素集齐的赛事标识，一经亮相便备受关注。整体图形将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足球体育精神，与盘锦缘由而建、因由而兴、向海而新的城市发展精神深度融合，生动诠释了本土赛事赋能城市、体育活力点亮盘锦的全新发展态势。
7: 在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发布会上，赛事标识正式揭开面纱。据设计团队介绍，这一构思的出发点就是让所有人第一眼就能认出这是盘超。
8: 我们深度萃取盘锦五大城市核心标识，将红海滩、芦苇荡、生态稻田、渤海海洋、石油产业五大专属元素融为一体，同时结合盘锦拼音首字母 P 接与足球运动造型创意融合，把城市底蕴、地域风貌与足球赛事属性完美结合，打造出专

0: 专属盘超联赛专属盘底的原创视觉符号。
1: 随着盘超赛事临近，这款赛事标识将陆续出现在赛场、球衣、宣传物料及各类衍生产品中。设计团队表示，希望这个小小的标识能够走出赛场，成为盘锦又一张可识别、可传播的城市符
0: 号。让一枚标识承载盘锦产业特色、生态风貌与城市精神，既贴合足球赛事的竞技属性，又能通过赛事传播、赛场展示，全方位展现盘锦城市魅力。以城市体育为载体，赋能城市文体旅商融合发展。
1: 一个赛事标识融合了盘锦五大专属元素，两个字母串联起一座城市向海而新的奋斗历程。随着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的脚步越来越近，这个五色足球将奔跑在赛场内外，向更多人讲述盘锦的故事。
2: 进入汛期以来，辽西地区降雨明显增多，为了守护农田安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泡子镇郭家屯村泡子排涝站多台水泵高速运转，快速将田间积水抽排汇入绕阳河。
3: 该排涝站配备八台轴流泵，最大排水流量12立方米每秒，排涝管控面积达3万亩。片区内涝水经各级渠道汇集后，通过泵站强排外排。
4: 我市已涝耕地面积90万亩，主要分布在府张两县28个乡镇，其中有8个乡镇为积排涝区。8处涝片共有12座排涝站，装机35台套，排水设计流量25.52立方米每秒，控制排涝面积12.44万亩。
3: 据了解，汛前当地已提前完成全部排涝泵站检修维保，保障积水险情出现时设备可随时开机投用。截至目前，全市排涝泵站已累计运行28台时，外排积水8.1万立方米，高效排涝减渍，最大限度降低涝灾对农田的影响，减少农户财产损失。
2: 汛期来临，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主动靠前作为，全力确保电网平稳运行，以可靠电力筑牢全市防汛安全防线。
5: 葫芦岛市防汛指挥部之前采用单电源供电模式，无备用供电保障，一旦主电源发生停电故障，将造成指挥系统中断。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主动对接，加急推进双电源升级改造项目。龙岗区供电分公司承担起这项工作，他们仅用10天就完成了施工用电，在主汛期前实现了双电源稳定投运，实现主用备用两路电网电源互不依赖，能够自动完成电源切换，彻底解决了极端暴雨天气下防汛指挥部失电的重大风险，为城市防汛工作安装了电力双保险。
6: 此次设备升级改造，大幅提升了指挥部办公区域的供电容量和供电稳定性。作为防汛指挥调度、视频会商、监测预警、24小时值班值守等核心工作，筑牢了电力安全屏障，有效规避了汛期断电风险，为全市防汛救灾工作有序高效闭环开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电力支撑。
7: 我们龙岗区供电分公司积极落实市公司工作部署，积极为政府部门分忧解难，主动担当，全程对接防汛指挥部，梳理用电负荷、设备布局、场地施工条件，加急落地双电源升级改造工程，用最短工期完成双电源投运及调试工作。
5: 针对低洼变电站130处、地质灾害易发区域输电杆塔等防汛薄弱点位，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还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线路特巡，重点检查河道、山坡杆塔基础稳定性，依托历史隐患数据与气象预警，在监控系统标注隐患点位，实现了精准巡检消除隐患。同时全面整治变电站排水系统，从源头防范设备进水造成线路故障。截至目前，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已组成10支专业抢修队伍，配备130台抢修车、478套应急装备，搭建与气象、水利、属地社区的常态化联动机制，提升协同应急处置能力。
2: 最近锦州市频繁出现降雨天气，为全力防范汛期供水风险，锦州水星公司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全方位筑牢城市供水安全防线，保障全市群众用水稳定、水质安心。
8: 为从容应对汛期各类突发供水险情，水星公司开展常态化防汛应急演练，针对性模拟强降雨引发厂区积水、

0: 供水设备故障等各类极端场景，通过实战化演练强化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汛期供水安全防线。供水管网是城市供水的大动脉，为防范汛期雨水冲刷、积水浸泡引发的管道破损、漏水等问题，水星公司管网检测部门对地下供水管网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细致做好管网安全体检，最大限度保障供水管网平稳运行。紧邻净水厂是保障城区供水安全的关键一环，针对汛期的复杂环境，工作人员进一步加密对设备巡查、把控机组温度、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水质监测方面，通过仪器远程实时和人工增频取样检测，及时精细化调整药剂投放量，做到动态追踪原水各项指标变化。
1: 依托水星公司整体统筹规划，目前公司已储备充足防汛物资，提前组织防汛应急演练，全域开展市政管网巡查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防汛应急预案，从水质全过程管控、水量全域保障、水压平稳运行三大体系出发，全面筑牢汛期城市供水安全防线。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沈阳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推出波头结合模式，打造盛科品牌，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记者观察盛科背后的创新密码。
1: 省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0: 周波在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走访联系企业。
1: 政府专项补贴加银行普惠贷款打通融资堵点，辽阳小北河袜野集群设备更新再提速。
0: 全省受降雨影响地区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江苏学子走。

0: 进辽宁，近距离感受辽宁产业实力与城市魅力。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最近在沈阳，一批名字中带有盛科两个字的科创企业频频亮相，广受媒体关注。他们成立时间不长，却在高端制造、智能装备、航空航天等领域崭露头角。一个共同的名字背后藏着怎样的发展密码？
2: 沈阳盛科铸融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仅仅一年多，企业最新开发的磁悬浮输送线完成头部企业验证，正在浑南科技城进行出厂测试。这个系统能让物料快速精准到达指定工位，面向 3C 电子、新能源锂电池等高端制造场景。产品一经推出就受到客户青睐，而在一年多前，企业的技术仍然停留在实验室。一笔近千万元的天使投资让企业的技术落了地。
3: 它对我们这个投资来说，对于我们企业发展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4: 因为企业初期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嘛，就是说产业技术元件帮我们做这笔投资之后，让我们也能有更多的研发人员，就是同时参与到就是说各个软件硬件的开发当中。
2: 企业所说的产业技术研究院是沈阳市2022年启动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举措。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样品到市场化产品，中间往往隔着一段最难走的路，业内称之为死亡之谷。产业技术研究院就专为破解这个难题而设。
5: 我们面向的主体是高校、科研院所想创新创业的技术团队，把沈阳市的财政资金注入到我们项目公司里面来。项目公司发展成功之后的话，然后我们把它转化成相应的股权，这时候就开启了社会的股权再融资。
2: 产业技术研究院专注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前期通过政府注册资本金支持科创团队成立公司，助力小树苗扎根，后期财政拨款可转化为一定比例股权，以市场化逻辑引导公司健康发展。截至目前已经支持了31个项目，总支持经费2.51亿元。
5: 沈阳是旧称盛京，然后我们做的是科技创新，所以取这两个字作为盛科，就是只要看到盛科某某科技有限公司，都是我们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通过拨投结合这个成果转化模式来支持落地的项目公司。
2: 拨投结合正是以盛科为名的一批企业成长起来的关键密码。在盛科的矩阵里，一批实验室样品正从容踏过死亡之谷。盛科航宇研发的氢能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及氢能无人机在西藏极寒高海拔地区试飞成功。盛科国仪自主研发智能测试系统，为航空发动机状态监测提供国产化解决方案。盛科特百瑞则把智能化技术用在盾构刀具上，让地下掘进中原本看不见的压力、温度、磨损状态变得可感知、可判断。
6: 产业链介入了之后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助力，包括他前期投入那个资金，我们用研发就非常从容了。
3: 这个企业三年多完成了一个质变，应该说，
6: 头一年呢比较惨淡一点啊，大概有100多万，然后第二年呢基本就跳到一下就1500万了，后续呢稳定在1800，像今年呢我们能突破2000万。
7: 盛科不是一个简单的企业前缀，而是一整套转化机制的外化。他回答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实验室里面的技术怎样才能真正转化为产业里的产品。当越来越多的盛科企业从沈阳生长出来，也意味着这座城市正在为未来的产业发展播撒更多的种子。本台报道。
0: 7月16号，省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以坚强党性引领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8: 王新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0: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新伟强调，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强大力量。要全力以赴稳经济，协同推进消费和投资，扩量提质，多措并举，稳外贸、稳外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2211产业体系。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法治政府、诚信政府建设，坚定不移理旧账，加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深入推进开发区瘦身健体、一综一策盘活闲置资产。要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按期保质兑现年初确定的20件民生实事。要筑牢安全发展防线，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新伟强调，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严格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严惩招投标、金融、城建、园区、社保等重点领域腐败，持而不惜转作风、树新风，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以实干实效推动发展，造福人民。王新伟指出，要持续深入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持之以恒深学细悟，筑牢思想根基，锤炼坚强党性，深化问题整改，进一步完善整改台账，落实落细整改措施，不做表面文章，不耍花拳绣腿，做到真改实改。注重建章立制、常态常效，把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带动解决一类问题。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省政府党组成员参加读书班。本台报道。
1: 7月16号，省政协主席周波来到位于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的辽宁海天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常态化走访联系企业，查实情、听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问题，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周波走进企业中式车间与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厅，实地查看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情况，详细了解地聚合材料研发及产业化应用场景。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负责人介绍公司经营发展、技术攻关和重点示范项目等情况，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辽宁海天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固废资源化领域多年，持续攻克行业卡脖子难题，其自主研发的灰砂聚合材料市场前景广阔。企业提出希望加快推动前沿新材料技术的示范推广，打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和市场化应用通道。周波对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深耕循环经济赛道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发展循环低碳产业、推动固废资源化利用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生力军，希望海天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强化技术研发，完善企业架构，抢抓固废十条政策机遇，不断拓展应用市场，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周波强调，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了解企业发展合理诉求，畅通新技术供需对接渠道，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支持省内优质创新技术落地应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我省科技型企业发展壮大。本台报道。

0: 投入难题一直是辽阳小北河袜业集群推进设备更新、提质升级的突出堵点。今年以来，各级政府联动金融机构，通过政府专项补贴加银行普惠贷款的双向赋能模式，有效破除了资金掣肘，为小北河袜业集群提质发展按下加速键。
1: 眼下，小北河镇袜业市场购销火热，客流不断。

0: 所在的这一家企业平均每3-5分钟就会迎来一波客商进行选购，那这种时候呢，这款新产品也成为了企业实打实的竞争力。
1: 高品质无骨袜无法依靠传统老旧设备生产，而更换新设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不少中小袜企望而却步。
2: 企业无论是全款采购还是说想要分期采购，我们都会有对应的金融产品，最大的支持力度我们可以达到80%，就是说而且利率呢达到了最低，我们在整个袜业集群的覆盖度已经达到了80%以上。
3: 这个月所有的订单应该是在300万一双，有了这个银行这个资金那个介入，我们压力也减少好多，现在我们已经更新到100余套以上了。
1: 截至目前，2026年小北河全镇袜企贷款已累计发放7亿元，超过去年总和。已经完成袜基补贴申报企业13家，实际更新设备783台。按照年初计划更新1200台设备计算，完成任务比重65.25%。
2: 在贷款贴息、设备购置、质量认证、跨境展会和企业管理认证的方面给予了一定的补贴，预计呢我们全年将补贴2000台以上。
1: 与此同时，省市商务部门持续搭建对外合作渠道，组织企业对接大型外贸集团，布局海外仓储资源。小北河袜业顺利拿下首批19万元美国外销试单，并打通了新加坡、印尼、巴基斯坦等市场。保利袜业落地亚马逊平台，开展线上运营，首批10000双袜子已备货完毕，即将发往美国海外仓。本台报道。
4: 第27届海外学子创业周人才交流洽谈会今天在大连开幕。开幕式上，首期中国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大连实训活动宣布启动，青年科技人才共促一带一路创新合作倡议发布，英歌石科创基金生态联盟宣布成立，科创基金与合作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
5: 我们正全力推动制造业自主自立，希望能和大连地方政府制造企业深度合作。
4: 本届海创周以海纳英才智领未来为主题，聚焦海外学子创业就业成果转化落地、未来赛道布局3个方向，将开展近20项主题活动，参会人员规模约10000人。
6: 开展科创赋能、产才对接、校企对接等系列活动，以最大的诚意拥抱全球英才，打造产业沃土。
4: 本台报道。7月15号，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即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推进会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绥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希望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积极履职尽责，努力担当作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统一战线力量。省领导将军出席会议，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有关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做交流发言。本台报道。4月至6月，省人大常委会组成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辽宁省就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分赴沈阳、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铁岭6市，重点围绕政府及有关部门法定职责落实情况、就业相关政策制定与落实情况、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等开展实地检查，听取政府及有关部门实施法律法规情况的汇报，听取用工企业负责人、高校负责人、高校毕业生、社区居民代表等群体的意见建议。执法检查组强调，要在转变观念、优化结构、政策落地上协同发力，将稳就业与留人才一体推进，健全长效就业服务保障体系，为辽宁全面振兴筑牢民生根基，强化人才支撑。本台报道。
7: 强降雨过后，各地多措并举展开灾后重建工作，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17时，随着沈阳市浑南区唯美品阁小区水淹用电设备成功送电，沈阳城区

0: 所有水堰小区的抢修复电任务全面完成。位于沈阳浑河南岸的时光里酒吧街热闹重启，目前街区大部分商户已通过安全验收顺利恢复正常营业。抚顺市主要道路清污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各学校正抓紧清扫与消杀，为复学做准备。7月15号起，全市景区恢复正常运营。
1: 地处此次降雨核心低洼区域的抚顺高新区热电联产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排险、安全评估等工作，
2: 全力消除汛后安全隐患，力争快速恢复现场正常施工秩序，力争按期交付。
0: 降雨过后，各路支援力量同步进驻铁岭开源市黄旗寨镇，电力抢修、通讯恢复、河道清淤等灾后重建工作全速铺开。 截至今天清晨，辖区内主干道全面恢复通行，各地第一时间行动，保证正常农业生产秩序。锦州市黑山县组织工作人员下沉田间地头，集中疏通主次排水渠道，有效提升农田泄涝能力。铁岭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乡镇，全方位开展汛后田间管护及指导服务。 降雨导致葫芦岛兴城市三道沟满族乡大量成熟仙桃滞销，相关部门主动对接社区，通过搭建社区售卖平台，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损失。本台综合报道。
3: 2026双一流高校江苏学子辽宁行活动周近日在沈阳举行，江苏学子近距离感受辽宁产业实力与城市魅力。
4: 一下飞机，远道而来的江苏学子就被辽宁欢迎团热情包围。东北超级强五虎哥也来到机场助阵。
5: 因为我刚下飞机就看到了，就好多挤着那个辽宁欢迎你的那个牌子，就感觉很温暖。<笑>我很期待我能现场看一次东北超。
6: 希望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辽宁的热情，感受到辽宁的老铁这种满满的诚意，辽宁西财爱财的这种
7: 场景。
6: 给盘锦加油助威，然后感觉氛围特别好，包括这些集市都非常非常热闹。我们盘锦市呢，积极打造盘超专属赛事
3: IP， 通过推出优惠、
0: 鹰眼等多种矿产资源，其中盘锦市大洼区清水镇地热资源调查探矿权为唯一公益性项目。本台报道，
3: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
1: 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
2: 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3: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
1: 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检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0: 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

0: 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坚决把各项防汛重点工作做到位，强化汛情监测预警，密切监测汛情发展变化，提升预报精准度，延长预报预见期，严格落实预警校应，
1: 政党底色。今后民进锦州市委会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崭新起点，立足新发展阶段建

0: 生动诠释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1: 于克强的日常工作充实且忙碌，每日首要工作便是对各类设备开展全方位巡检，逐一排查潜在故障隐患。面对同事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他全程跟进，现场教育，
2: 为一线消防指战员送上专属中医健康保障。
0: 活动现场，市中医医院专家开设专题讲座，围绕肌肉拉伤应急处理、中医理疗手。
3: 在收费站借用那个风帽，等车叼出来以后，就是风的，就是成团成团的都看不清楚，哎，就是有。
4: 当火灾发生时，
5: 很像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新风，时代楷模善杏花。
6: 来，小米，你出牌吧。
7: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8: 我出口才五。
9: 一个学历七。
6: 职称八。
10: 泽频道。
11: 通通都违反了法律规定，是这个就是违法行为。
12: 嗯，
11: 这事儿咱说明白了啊，所以呢，给您的壮壮胆，要大声的说出来，你这种做法不妥。
12: 哎呀，
11: 然后呢，上回我时间虽然短暂，我也劝您啊，这个
12: 是、
11: 这个哦，对方是这个电动车是吧？
12: 啊，挺高的那个。
11: 啊，没有那么高，那路上跑
12: 不是，他不是那个。出租车啥的，
11: 这事儿咱们不纠结啊。上回咱们探讨过这个话题，你说它大、你说它高，我说它那个，但是呢，把顾虑、担心讲出来，把自己受到的困扰说出来，就应该有人来帮助您啊。接下来，听好下边的，
12: 太多人来了，
11: 听好下边的电话啊。
12: 哎，好，谢谢。
11: 哎、来，红宇，咱们再接这个电话。
13: 好，我们来接听敬业街道辽工社区的
11: 那种。那么都请他们呢，从安装充电桩这个角度，现在国家有政策，给大家提供便利的，然后这个机会抓一抓，然后从微，
14: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1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4: 你长没长脑子？
15: 小孩子家懂什么？
11: 你到所在社区报备申请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但是您这个怕是有一点儿这个迂回一下，你首先得，我建议您啊，在所在居住地啊那个社区，您到那儿去，
12: 黄了，
11: 是您先走的还是他先黄的？
12: 我先走的，我看
11: 到、对呀，
12: 他，对，
11: 那么。我要问的是，您也需要了解一下，原单位给您缴纳这个社保到什么时候？欠款，你可以这样理解啊，就过去我们常说来自党和政府的关怀，这么去想。
12: 对。
11: 但是前提是这样的，你得缴纳这个社保。你无这个灵活就业人员没有单位了，你可以申请这个，就是保费比较。
16: 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
11: 凌乱，而且呢都露在外边，这个不像样子。自己家装修的时候绝不会这么去做，对吧？
12: 对呀。
11: 哎，改造就是这个不是新建，所以这个旧改的过程当中啊。就存在着，接续下来我们还会像面对其他的这个燃气管线施工当中遇到困惑、遇到问题的诉求一样，把这个您遇到这情况，我们一并跟燃气公司方面呢进行磋商交流，帮助您呢把这个事情尽最大可能把它转给燃气公司方面，请他们再跟这个施工队伍进行交涉沟通。甚至说把这个作为其中的一项，让这个施工人员妥善的去处理这个关系，尽最大可能替这个用户着想， 把事情处理好，把人家的。

0: 反映的那个情况，燃气管线安装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个不如意。事实上通常都出现在室内，
1: 嗯，
0: 就厨房的安装环节啊。因为刚才咱们讲了，谁都知道这个老房子给布线呢，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意味着把原有的布局，橱柜也好，是什么这个那个燃气灶也好，灶具那柜子也好，都得改变的现有的位置了。能否不破坏它，尽可能不破坏它，然后呢帮助把这管线的布局给它做得好一点点，彼此可能施工的时候费一点事情啊，但是呢对于这家居民来说，那基本上不做大的改动就可以了。这个事情啊，尽可能各自都从对方的角度考虑，特别是希望这个工程人员的施工人员从居民那个实际情况换位思考，多替对方考虑，避免一些这个不合时宜的尴尬出现啊。
1: 嗯，
0: 来接电话。嗯
1: 嗯，好，王先生。
2: 哎，
1: 嗯，好，您请讲。
2: 我是古法区北京路20段5-8号的住户，我们西边一段间吧，有2层台阶挺高，没有扶手，给我们本来我们出行挺不方便，这回增加极大困难了。有扶手的话，我们扶着扶手上去之后也扶着扶手上来，这回的话呢，没有扶手我们下不去，下去上不来。
0: 嗯。昨天中午的时候啊，节目当中我们受理了您这个诉求，对吧？
2: 嗯
0: 嗯，这个高亢的声音我一听就清楚了，
1: 嗯，
0: 那熟悉啊。反正这事儿也是，就是您所居住的那栋楼4个单元，唯独您这个西边这个最西边这个单元，多出几个台阶来，其他那3个单元都是平地进楼。
2: 对，
0: 唯独您这个带台阶，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意提到这一点啊，有台阶就应该设置这个护栏，就应该有扶手，这是配套的。为什么呢？切不说这个，就是从公共安全这个角度考虑的，尤其现在啊，这个老年人居多，然后出行啊，你真要上那上下那几个台阶没个这个护栏，没个扶手的，
2: 不行啊，
0: 心里边他都打怵，
2: 害怕。
0: 对，真是这样。所以呢，你想让这些这个年纪大一点的这个居民呢进进出出的，然后不出问题，他就可能想方设法这个扶着墙他也得下来这个台阶。但是如果又没有墙呢，他扶谁呀？
2: 嗯，
0: 谁也不扶，那不行。所以吧，还得把这个有个台阶，哪怕那个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呀，哪怕这个支个木头杆，你弄个木头的也行，当然你弄个这个铁艺的，弄个这个白钢的，一劳永逸，它不上锈更好。这个事儿啊，因为是老旧小区，这个换来换去，昨天呢您给我们还提供了一个虚假的信息，那不叫圣样物业，那叫圣强物业，我们自己了解清楚了。
2: 啊，那我记错了是？
0: 那个这个年龄大，看那字不方便啊，看不清。圣强物业，吉祥的祥啊。
2: 圣祥的祥。
0: 这个我告诉您，
2: 我记圣样呢。
0: 记错了，圣强物业，这是我们市政府给气管小区托底的，这是公办的，这个就是锦州市物业集团下属的企业。在古塔区就是圣祥物业啊，所以这个事儿不做更多的解释了，您知道有这个情况就行。这是给居民百姓托底的这个物业，所谓托底，做最简单的这个物业服务，比如说卫生保洁、垃圾清运等等，因此呢收费也是最低的。在这个环节当中呢，百姓有的居民呢这个不理解不了解。不理解是因为不了解，就是这个物业费收取的低，是因为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当中约定的服务项目少，因此呢取费就低，那也就意味着低收费呢就放弃了一些事项的这个服务，就有些人家不管，因此呢这个事情有必要跟大家在这儿说清。此前什么情况造成气管咱们也不去多说了， 总之，对于这样的就是，由。

0: 政府托底的这个物业公司进驻之后呢，能维持这个小区正常的运转，比如说垃圾人家清运，人家管，
1: 他清运，
0: 小区的物业包括楼道的保洁，垃圾清运有人管，就是这么个情况。单纯的说到您这个单元门这个有台阶没有扶手这事儿，别着急，下边的话您听清啊，我们给您再接进一路电话来听一听啊。
2: 我们来接听这个盛祥物业的邹经理的电话。
0: 邹经理好。
3: 哎，你好。
0: 哦，又是一位女经理啊。今天我们接的社区书记也是，好，跟女经理更好沟通。那这个对方的情况其实比较特殊啊，我估计您也了解，也刚才也听到了，就是他所居住的那个楼啊，后边那三个单元都是不存在台阶，直接就平地进那个单元门进楼里了，唯独他这个单元呢存在着几个台阶，但是呢有台阶，没有护栏，没有扶手，这个年龄一大呀，进进出出的，心里胆怯，然后呢这个有点忐忑不方便，但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没有扶手，你说这个上楼下楼的走在边缘的时候，万一要是出现一点闪失呢，坦率的讲，物业呢会因此而遇到一些这个麻烦纠纷的。所以呢我们来跟邹经理来交流一下这个事情，不说别的了，就是你们能不能帮忙把这个扶手啊给他们装一个，就这一个单元
3: 啊。现在是这个情况
0: 啊，
3: 因为他这个楼呢一共是四个单元，
0: 四
3: 个单元呢后边的就是他是西边属的第一个单元，他唯独他可能是因为这个地势的原因吧，他这个楼的单元门入口呢有两级台阶，然后呢再往西属二单元呢就像能起来大概10公分左右，可能就稍微完之后，最后两个单元它就是平面的了，直接地面进楼了，就一点台阶没有。是这样的啊，因为可能就是原先是地势原因造成的这样的吧。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楼呢，它原始的建筑呢，它没有外边就是不带护栏的，就是没有这个护栏，因为它安装护栏。咱也可以看到，它那个正好是在单元门边上。现在的那个单元门都是3-7开的门，两边开。这个也是一个。然后呢，还有这个原始没有护栏，现在如果安装这个护栏，就是说，影响可能就是它这两边还是个，它是临街的楼，两边还是门是房。对，两边
0: 锁
3: 门是。你这个护栏，这个单元门还是3-7开。这个说句实在话。它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也。有人出入经办上了什么这样式的，您两边门市的来回上下台阶了，因为门市的台阶可能要比这单元门台阶还要高一级，还要高出两阶的。
0: 这个单元啊，这个
3: 它这个地势呢挺特殊，
0: 临街，
3: 就是说如果是说的就是安装这个台阶，咱就说安装把这护栏安装在台阶上，第一单元门的开关可能会受到影响，然后这个就是单元门开关受到影响，这一个危险就存在了，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然后我跟社区这边呢我们也沟通一下，这个东西就是说正常这属于公共区域，占用公共区域了，这肯定是归这个单元业主所有，我们要进行一个入户调查，对所有的业主进行调查，同不同意安装这个扶手？因为这个扶手安装确实存在危险性，但是呢，咱说对老年人，安抚这方面呢，咱们确实是，就是说的这项工作呢，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入户调查，去把这项工作推进一下。入户调查，如果大伙都同意，这个公共维修资金呢，我们也已经查完了。这个老楼，咱说这都是30年的老楼了。就是专项维修资金几乎就是没有，原先也是没交过，再有一个是交过的，因为历史原因，可能是种种原因吧，可能是维修使用已经用没了。然后呢，这个就是没有公共维修资金了，就需要所有的业主们众筹。如果我们这边调查入户，大伙都同意，这个会有专业的公司对这个扶手安装，咱得说危险性还得说的缩小一点。把这个对危险性缩小，

0: 然后呢做一个报价，如果大伙儿这一个单元的业主同意安装这个扶手，这个费用没有公共维修资金的情况下，他们需要大伙儿平均分摊的。
1: 嗯
0: 嗯，是这样的，
1: 涉及到这个对应的这个单元的，对吧？
0: 对，对应这单元，因为就摊这一个单元，
1: 是的，
0: 高出两阶台阶，对。
1: 这个是讲道理的，
0: 而且是咱那个单元的业主提出来，他有这个需要，别的单元没有啊。
1: 对的，这么说是就是自行分担这笔费用，这个合情合理。如果大家一致同意，那么就分摊，这事儿既讲得通，也符合情理，就是这样的情况。因为你那个公共维修这个资金呢，这个篮子里边已经空了，没有大家这个钱，老楼嘛，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事儿啊，其实啊，就请这个物业周经理你们费点心，然后呢，入户调查吧，就针对这个单元呢，我一梯两户也好，三户也好呢，五层六层的，然后呢。费心，然后走一走，把这个书面的这个问卷调查呀，或者什么这个给大家发一下。如果有群呢，
0: 这个我们已经在陆续在弄了，社区已经就是说的做联，已经我们已经沟通完了，就是说的要进行入户调查。
1: 经您这么一讲呢，我们才知道，楼体本身特殊错位的，对吧？它这个单元高一些，其他的就是这个像台阶似的，越往那边越低，最后平缓的。因此呢，针对这个最高的高出地表的这个单元，采取这种办法。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这单元呢还临街，旁边还有门市，所以呢还要顾及这个相邻的这个邻居业主们的这个相邻权嘛，得到尊重。
0: 对，
1: 做起来不容易，确实不容易。但是呢，民有所求，尤其是老年人呢提出这样的愿望。加装这个护栏呢、扶手的，尽最大可能，给予满足，或者从心理上、道义上予以支持，因为这个事情吧，加了扶手之后呢，它进进出出的风险，因为这个方面的风险就解除了，对吧？免得后续万一又是有那么一次这个有点闪失呢，就不妥了，然后呢，恐怕会出现一些纷争、纠纷的。避免出现这事儿，然后呢，我们尽最大可能满足这些业主们的愿望，然后呢，兼顾其他楼里其他业主的共识，最后呢，再做这个定夺吧。总之，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物业方面辛苦了啊，周经理。
0: 啊，这个没问题，这我们已经是准备工作已经在做了
1: 好的。
0: 入户调查，咱尊重民意，对吧？因为这个后加的护栏肯定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啊。
1: 是
0: 我们肯定得尊重民意，
1: 一切就是。
0: 尤其我没说他的单元门是三七开，这个安全隐患存在的挺大。说句实在话啊，
1: 那就是这个开门的时候三七开，我理解可能你比如说按那个对讲门铃那边那个这窄的那叫三，是吧？
0: 对对，
1: 宽的那进进出出那
0: 开门，对，三七开，
1: 进进出出那叫七
0: 开的啊。
1: 那么您的意思呢，就是加装护栏之后。这门的开合的角度变了，容易
0: 对对对
1: 容易，这开门的时候撞上那个扶手，是那意思吧？
0: 对，然后可能要是说的有人出入，也许这个护栏咱说进出单元门，可能还会影响这个出入。
1: 哦，
0: 存在一定的危险，就是咱就是所说安全隐患其实挺大的。
1: 是啊，
0: 对，
1: 我们现在也没到现场，就是无从想象，跟固有的就是。普通的那些单元门吧，那进出有那个台阶啊，那护栏似乎还不太一样。听您这么一讲，
0: 对对对，
1: 不多说了，妄加评论还不好。
0: 行，
1: 因为没到现场去，
0: 咱就做民意调查。
1: 是的，
0: 对吧？尊重民意。
1: 谢谢您。这个工作呢，该说的话我们也都说了，然后呢，事实让人家。公寓，你看物业方面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2: 对，
1: 并且把这个不利的因素也替居民们想到
2: 了，
1: 哎，
2: 对，
1: 所以呢，这个事情肯定的讲不好做，
2: 嗯，
1: 不好做呢，看一看情况吧。这个事儿不能那武断的强人所难，这个脑门一热就那么胡乱的提建议，那也不妥。所以这事儿就是尊重客观事实吧，周经理，好吧。
0: 行，
1: 谢谢您啊！
0: 我们也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和街道社区去。

0: 协助，对，去尽量是达到完美，只能说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这项工作啊。
1: 好的，好，嗯，谢谢，再会啊。
0: 哎，好的，再见。
1: 哎呀，你确实不容易，就是又是一个老建筑嘛，还得充分看考虑到这个业主们的实际需求，再加上当地的真实的情况，所以呢，就请那个物业呀、到现场根据这个情况多做一些调查吧。
2: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锦州市冶金及新材料产业历史悠久，基础雄厚。2025年，徽上企业达72户，产值占全市徽上工业比重31.48%，是全市工业的核心增长极。目前已构建起以太河区、汤河子、经开区为核心。易县七里河、临海大有经开区协同联动的产业格局，实现了错位发展与急剧增效。
1: 走进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二期生产车间，一种扑面而来的现代感让人眼前一亮。国际领先的木粉生产线正高速运转，物料运输时间一口气缩短了30%。该生产车间于2025年全面投产，不仅大幅提升了产能规模，更通过精准把控产品纯度、力度等关键指标，满足了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高品质需求。目前，企业生产的木粉纯度已达 99.99% 以上，填补了国内高纯度木粉产品市场的空白。
2: 我们二期项目的生产线在立项采购之初，就将参数设计和核心技术以智能化、绿色化和数字化为实用导向需求。在设备调试和运行中试期间，我们将之前积累的经验赋能到硬件升级，使无人生产线变得更聪明。在投产的全天候运行中，形成机器变智能、数据会说话、流程全在线、决策靠平台的模式，最终实现降本提产、质效双升。
1: 同样被数字引擎驱动的还有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走进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设备精准联动，有序完成各道生产工序。立足市场发展需求，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不断优化升级核心生产工艺，并于2025年启动金属化铅焊车间规划建设，全新生产设备已陆续进场，开展调试与试运行工作。
3: 目前呢，对于相关的新产品，我们企业呢已进入了小批量的试产阶段，各项生产指标稳步向好，依托这些技术，我们的产品性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在无损碳伤、医疗设备等高端领域实现了进口替代，打破了国外的品牌垄断。后续呢，我们将持续推进产线建设与完善工作，为全面推进质改速转，助力企业朝着智能化

0: 数字化、高端制造方向稳步迈进。
1: 据了解，锦州市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重点打造钛、钼、铬、锆、矾、半导体新材料、金属陶瓷七条产业链，其中钼铁、金属铬、中低钛铁产能分别占全国的 50%、60% 和 65%。 海绵钛、高纯金属铬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是全国重要的特种金属生产研发基地。在创新方面，锦州市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高新技术企业28家，并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及创新中心11个。同时依托高校资源和数字化平台，不断为产业升级赋能。下一步，锦州市将对标全省产业集群布局，重点做强先进有色金属材料与高品质钢铁材料，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集群。
2: 朝阳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聚焦白羽肉鸡全产业链提质增效，抓实生产运营、项目建设与智能升级各项工作，企业产销态势平稳向好，产值实现稳步增长。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企业在稳住当下生产基本盘的同时，提前谋划下半年重点项目建设，持续以产业实干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在项目稳步推进、产业持续扩容的同时，宏发食品紧抓生产管理提质增效，上半年企业生产体系高效运转，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模式，保障市场供应链条稳定畅通。
4: 上半年我们企业整体生产运行态势良好，各条生产线满负荷稳定生产，日屠宰量70万只，SAP 上线运行后，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稳步提升，生产管理更加规范高效，订单稳定，出货顺畅，整体产销形势稳中向好。
3: 上半年，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深耕白羽肉鸡主导产业，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发展布局，稳步推进各类在建项目建设，不断扩大肉鸡放养养殖规模，产业发展基础持续夯实。
5: 上半年，宏发食品立足白羽肉鸡全产业链，在建项目有序推进，肉鸡放养规模稳步提升，产值同比增长10%。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下半年我们将加快推进卡左食品二期项目，深化数字化升级改造，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2: 当前，葫芦岛市快递物流、网约配送等新就业群体超7万人，是保障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流动力量。日前，葫芦岛市市场监管系统全面启动党员领导干部与网约配送员结对联系专项工作，搭建面向新业态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连心桥，精准倾听骑手心声，高效回应群众诉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6: 本次结对联系工作搭建市县市区两级全域覆盖工作体系，清晰划定结对双方范围，骑手代表从美团、淘宝闪购、顺丰同城等主流配送平台择优遴选，优先筛选从业稳定、责任心强、愿意如实反映行业真实诉求的一线配送员，保障联系渠道贴近基层，诉求反馈务实高效。工作内容为建立结对联系，强化常态化沟通，做好诉求收集办理，市场监管系统细化完善结对工作运行机制，参与结对的党员领导干部依托电话、微信等线上渠道开展每月常态化沟通，动态掌握配送员工作生活困难与行业意见建议，对摸排收集到的各类诉求建议统一建立专项工作台账，推行分类交办、限时办结、全程跟踪督办的闭环处置模式，确保群众反映事项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7: 市场监管部门的务实举措，让我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感受到了我们的工作环境现在越来越好。我也将继续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准时准点，保质保量，把每一份订单送到顾客手中，用优质的服务回馈社会。
6: 当天，参加活动的网约配送员们参观了葫芦岛市检验检测中心的全市首家快递小哥爱心驿站。驿站2023年建成，2024年升级为党群服务驿站。2025年扩建后，增设党建宣传墙、理论阅读区、语句等设施，全面覆盖纳凉避雨、加热就餐等8项便民服务。驿站联合铁塔公司投用大功率

0: 换电柜依托党建加业务加公益模式，一站式满足新业态劳动者休憩、学习、换电需求，建成快递小哥暖心红色家园。
1: 网约配送员群体是新时代新业态的典型代表，是城市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以此次座谈会为新起点，真结对、真联系、真服务，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每一位配送员身边，以高质量党建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2: 近日，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在红海滩体育场启幕，16支队伍将在为期四个月的赛事里展开激烈角逐。锚定山海共赴、盘锦超酷核心 IP 主题，多点旗下推出一揽子创新举措，盘活体育资源，联动文旅惠民，接地气、聚人气，首场比赛热度空前。
3: 盘超启幕当天，体育场内本土特色歌舞轮番登场，体育场外场商业空间蔚然成型，美食之外，文创展销、非遗体验、文旅推介三大功能分区错落排布，吉祥物爆米花玩偶、赛事钥匙扣等吸引大批球迷驻足挑选，从体育商圈向外扩散，盘锦市正式创新落地票根经济惠民模式，推出 9.9 元亲民票价，持赛事票根一周内可免费畅游全市9家重点景区，同时联动142家商超、餐饮商户推出球迷专属消费优惠，以赛事流量激活城市消费市场。紧跟赛事经济热度，盘锦市今年将体育场维修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规划建设匹克球场等公共体育健身设施，满足市民多元化健身需求。体育场内可举办大型赛事、演唱会等，盘活门票经济。体育场外场的广阔空间，除健身设施外，可广泛吸纳商家常驻，塑造新街区，形成新商圈，带火消费。借助体育赛事热度，盘锦市将从根基抓起，以培养青少年足球兴趣、提升运动技能、输送后备人才为核心，让有天赋的孩子在家门口接受科学训练，加快培养专业足球运动员，为全省足球事业储备后备力量。据了解，目前盘锦市已建成两块天然草皮标准11人制足球场地，以新思路、新尝试运营盘超，这项赛事大幕初起就呈现非凡活力，假以时日，渴望走出文旅体商融合共生的新路径。而在当下，盘超赛事正在带火一座城。
2: 今年以来，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巴林场开展苗木集中栽植，贴合本地气候条件，最大化提升苗木栽植成活率，全力打造两化精品地块。
3: 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巴林场东朝阳2026年两化精品地块重点新建油松与酸枣混交林基地，总建设面积770亩。该地块立足本地气候与林地立地条件，优选油松、酸枣等乡土树种开展复合种植，其中酸枣为喜光耐旱灌木，与乔木油松搭配形成乔加灌复层林分结构，可高效提高光能与土壤养分利用效率，有效减少林地水土流失，增强林群落稳定性。两类树种根系深浅互补，酸枣浅层根系密集分布，形成地表防护网，油松深根性树种固持土层，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生态防护体系。通过标准化建设、科学化管护，该地块建成后将充分发挥防风固沙、水土保持的生态效益，同时依托酸枣产业价值，实现林地增效、产业增收，打造林场生态加产业融合发展的精品示范样板，助力林场两化建设提质增效。
2: 多年来，盘锦市始终扛牢辽河口湿地生态保护重任，以实际行动筑牢湿地生态安全屏障，践行生物多样性保护，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答卷的生动范本。
4: 作为国际重要湿地，辽河口湿地地处渤海辽东湾顶部，是辽河、大辽河、大凌河三河入海交汇之处，拥有大面积的滩涂、沼泽和水域，潮沟纵横交错，芦苇摇曳生姿，赤藓蓬灼灼如画， 独特的河口潮汐湿地生态系统为万千生灵构筑起赖以栖息繁衍的幸福家园。这里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和太平洋候鸟迁飞路线上的关键驿站，每年超百万只候鸟在此停歇补给，成为名副其实的鸟类迁飞的国际枢纽站。一方湿地生灵荟萃，辽河口湿地生物资源丰富多样，构建起完整且稳定的生态链。现已记录野生动物509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5种，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0种，丹顶鹤、东方白鹳、大宝、白鹤、黑脸琵鹭等珍稀鸟类常年现身。春秋迁徙季，恒鹬类、雁鸭类成群翩跹，万鸟齐飞，遮天蔽日。盛夏时节，黑嘴鸥、丹顶鹤、黑脸琵鹭、东方白鹳筑巢繁育，西太平洋斑海豹洄游。寒冬时节，丹顶鹤、灰鹤、白鹤、白枕鹤、白头鹤5种珍稀鹤类翩然齐聚。西太平洋斑海豹冰排产崽，浅滩休憩，成为辽河口最灵动的生态图像。
5: 近年来，市林食局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对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区域实施了封闭管理，实施了湿地保护修复、国家公园候选区保护补助等项目，有效恢复了湿地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加，鸟类种类增加至336种，西太平洋斑海豹种群数量达451只，累计人工繁育丹顶鹤531只，成功野化放归280只，越冬丹顶鹤由5只增加至280只，成为我国第三大自然越冬地。黑嘴鸥繁殖种群稳定在1.1万只以上，始终保持世界上最大的黑嘴鸥种群繁殖地。
4: 盘锦市坚持把湿地生态修复作为首要工程，全力推进水系连通、植被恢复、野生动物栖息地修复等系统性治理，从源头上改善生态环境。聚焦丹顶鹤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专项保护，以科技力量助力丹顶鹤种群稳步复壮，并常态化开展巡护生态监测，构建天空地海一体化智慧管控体系，严控生态红线，守护湿地原生风貌。联动高校院所深耕科研赋能，开展生物资源调查、湿地生态课题研究，摸清湿地资源底数，守护生态平衡。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

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朱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朱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前往非洲东海岸的珊瑚都市。五彩缤纷的珊瑚世界下，不知隐藏了多少种奇妙生灵。在对话萌宠板块，安克雷奇市今天的天气异常炎热，动物园里的棕熊们如愿吃上了可口的冰棍。最后来看奇趣头条，鸟类摒弃了原始的生活方式，竟用起了餐具。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这里是非洲东海岸，一条小鱼正沿着一座珊瑚礁寻找安家的地方。这是一只雄性横带扁背豚，要娶妻生子，它必须先有房产。这块地盘已经被占了，所幸在这只横带扁背豚生活的浅水区，礁石间有足够的空隙。它的家乡位于巴扎鲁托群岛的最东边。群岛由五个岛屿组成，距离莫桑比克东海岸15公里。这些岛屿是一个占地1400平方公里的海洋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岛屿形成于5000至7000年前的海平面上升时期。如今它们四周环绕着阳光充足的浅滩，群岛的东面有一道水下峭壁，那是一条古海岸线的化石遗址。这些岩石屏障围起一座座靠阳光提供能源的海底都市珊瑚花园。在群岛西部，辽阔的沙原给连绵成片的海草创造了完美栖息地。在浅滩与海岸相接的地方，红树林连接起了一干一湿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上涨的潮水在淹没这处浅滩时，也造就并养育了这个丰富多彩的生存空间。要在这个变幻的环境里生活，必须物尽其用。比如通过反射阳光来展示自己艳丽的色彩，从营养丰富的洋流里取食，凭借各种生存策略和适应性改变，形形色色的生命占据了巴扎鲁托的每一寸浅滩。在巴扎鲁托群岛的东面有许多珊瑚礁，它们生长在深达20米的水下。即使在如此深处，清澈的海水也能让阳光照进来。这里是珊瑚礁的最外缘，再往东一点，海床骤然下沉，延伸到印度洋深处。一些大型鱼沿着大片低矮的礁石缓缓游动，寻找猎物。白条胡椒雕主要以小型无脊椎动物为食，它在珊瑚之间的沙地里寻觅。

一条红子因鲽鱼用它的喙撞嘴，在珊瑚礁上啄食海藻。这些体型较大的鱼通常独自生活，不需要同类的陪伴。在深海里独居的并不只有它们。一条豆点裸胸鳝也独自生活在它的洞穴里。它隐藏起来的身体长达2米，而且全是肌肉。它躲在岩缝里，伏击毫无防备的猎物。但是浅滩里的居民并不全都独居。这块礁石的一角，犹如在举办色彩的盛宴。

旁边竟已花已正聚集在一起，玉石水里的浮游生物。这条雄鱼和他的妻妾生活在一起，雄鱼体型更大，而雌鱼色彩更艳丽。一旦雄鱼死去，雌鱼首领会顶替上来。难以置信的是，在短短两个星期内，雌鱼的卵巢就会变成精巢，体色也会变成雄鱼的颜色。几乎所有的珊瑚都依赖共生海藻的光合作用。在20米深的水下，珊瑚用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来吸收阳光。如这些飞碟珊瑚，这珠海滨珊瑚采用了更直接的方法。它没有向外伸展，等待阳光的眷顾，而是努力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把自己拧成一根3米多长的细绳。这株绿树珊瑚的外表极具欺骗性，它长着一层深绿色的肉质组织，但没有进行光合作用的共生海藻。它的绿色来源于自身的色素。这种珊瑚生长在深水区，尤其是有强流经过的海域。这里正好不缺强流。莫桑比克洋流沿着巴扎鲁托的东缘迅速向南流动。位于深海边缘的这片珊瑚礁也正遭受海浪的痛击。虽然热带风暴能够拍断最结实的珊瑚枝，但神奇的是，过段时间它们又会重新长到礁石上。在不远处的浅水区，一道砂岩峭壁一直延伸到水面，

这道峭壁表明了在海平面较低的几千年前，岛屿的海岸所处的位置。砂岩又被称为海滩岩，是海水漫过砂石层时，水中矿物质沉积到砂石之间，日积月累粘结而成。峭壁为这片海域无私地奉献着。汹涌而来的海浪一次次撞击，却始终无法突破峭壁。海水因此变得平静，成为生命的温床，给无数物种提供了庇护所和食物。离海面只有3米的珊瑚礁，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鹿角珊瑚是这里的主角。这些生长迅速、枝杈繁茂的迷宫，是小鱼藏身的好地方。在光线明亮的浅水区，这些珊瑚礁比深水区的同类看起来更艳丽。一大群刺尾鱼中，有的呈土褐色，有的却是耀眼的蓝色。这些草食性鱼对控制珊瑚礁上的海藻起着重要作用。在它们旁边，扬帆蝴蝶鱼给这个梦幻般的景象添上了黄色和白色。也许这里最夺目的鱼是令人惊艳的金带锦鱼，

0: 这里并不是只有鱼和珊瑚。它们直径可达80厘米，是地球上第二大的海葵种类。它们同样穿着艳丽的彩衣，丝毫不输给鱼类。但是有些鱼对它们的毒刺免疫。银线小丑的身体表面覆盖着一层保护性粘液。这个小家庭由一位女家长、她的雄性配偶以及一群鱼苗组成。雄鱼承担繁殖的重任。珊瑚都市里海洋动物的奇趣故事每天都不同，下一次的故事主角会是谁呢？
1: 自然印象源，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阿拉斯加许多地方已经三个多月不见的太阳越升越高地爬上了天空。日益升高的气温融化了海冰，因此河水很快再次流动起来。冰雪消融了，但是因为表层土质下的涌动层，水无处可去，最终形成数百万个湖泊。这些沼泽地爆发勃勃生机，长出了许多适应苔原环境的植物。而在森林里，黑熊和棕熊苏醒了，他们一心只想着食物。这是一个在全球独一无二的栖息地。在这片辽阔的荒原，安克雷骑士不断向外扩张，30万人与这些野生动物共享这座城市。但是在安克雷骑士，夏季灼热的高温有时候会在人类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引发矛盾。
1: 有一只棕熊爬到我的车上了。
2: 哦，天哪。
0: 在安克雷奇，没有霜冻的生长季节仅有100天。这里的夏季同样也会炎热，七月的平均气温高达26摄氏度。随着人类的发展，当地的大部分动物栖息地消失。在这座现代都市里，有些动物学会了充分利用夏天。安克雷骑士常年生活着2000头驼鹿。5月末，驼鹿又在诞生，此时距离去年的发情期8个月。这座城市变得闷热潮湿。不过生活在人类周边，安克雷骑的驼鹿有时会享受到一种特殊的福利。驼鹿又在刚出生几分钟就会走路了，他们必须迅速学会保护自己。到了来年这个时候，他们将离开母亲，独自生存。在夏季高温的炙烤下，驼鹿母亲保护幼崽意愿很强烈，因此成为了地球上第二危险的哺乳动物，仅次于河马。但在这座城市，并非只有驼鹿对高温敏感。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几十头棕熊也会努力保持凉爽。每一年，当夏天来临时，棕熊吞下厚实的冬装，换上了更短的外套。他们像狗一样喘气，让舌头上的血液变凉，然后这些血循环到全身，避免体温过高。这里的棕熊正在寻找食物，尤其是躲藏在人类后院的新生的驼鹿幼崽。它们是最大的陆生食肉动物，体重可达680公斤，

0: 在阿拉斯加动物园重新安家的棕熊也要应对夏季的高温。杰克、奥利奥和伊西从小就由动物园执行理事帕特里克喂养。
1: 夏天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方法帮助棕熊保持凉爽，比如我们会取来刨冰放在棕熊的围栏里，我们会用洒水器往它们身上洒水，给它们降温。阿拉斯加动物园里的棕熊可能是世界上最幸运的棕熊了，因为有一条天然河流穿过它们的围栏，所以它们随时可以用到5到10摄氏度的水。在夏季很热的一天，我曾经见过动物园里的全部3只棕熊一起躺在水池边纳凉休息。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办法来帮助棕熊对抗高温。
0: 但是有一样东西，动物园里的棕熊对它情有独钟。在食物配置区，山姆正在准备他们最爱的夏季美味。
2: 今天我要给棕熊做冰棍，阿拉斯加的夏天也就21摄氏度，对人来说还好，但是这里的动物受不了。在热天里，他们喜欢躺在外面吃冰棍。今天我们给棕熊做的是水果冰棍，但是他们喜欢换着口味吃，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做肉冰棍、鲑鱼冰棍或者血冰棍。
0: 但是除了给棕熊降温，动物园还要想办法让他们的生活更有趣。
2: 我们投喂食物的时间、投喂的种类和方式都会影响他们的活动。如果喂的是冰棍，他们花在上面的时间会更长，比直接喂他们食物要长得多。
0: 但是今天气温蹿升到28摄氏度，高温引发了问题，因此冰棍无法及时足量的供应。
2: 冰棍准备好了，现在就给棕熊送去。
0: 棕熊的食物在哺乳动物中最多样化，在漫长的夏季要填饱他们的大胃，对饲养员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是这些体型庞大的棕熊从小就由人喂养，因此绝不能被放归野外，以免他们习惯性找人索取食物。
1: 遗憾的是，熊仔是不能被放归野外的，这是阿拉斯加渔猎部针对棕熊和黑熊、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针对北极熊做出的决定。在野生环境下，熊仔要在母亲身边待2到3年，学习生存技巧。如果他们在围栏里长大，那么等到2、3岁的时候，他们已经打上了人的烙印，只知道从人那里获取食物了，而且他们没有学过在野外生存所需要的技能，所以如果把这样的熊仔放到野外，他们基本上会死亡，而且可能会伤及无辜，因为他们认为人应该给他们提供食物。

民以食为天，吃饭要有规范，用对餐具十分重要。在自然界是否选对餐具，直接影响到动物们的觅食效率。鸟类是这方面的专家，它们是与生俱来的餐具大师。相比其他动物，鸟类的餐具更加多样性，更具设计性，也最为实用。鸟喙就是它们最原始的餐具的组合。其形状和用途远远超越了工程师以及工业设计师所设计出来的最上乘的刀、叉和汤匙。鸟喙用途繁多，屠宰场里最坚硬、锋利的刀子可能也不如鸟喙。鸟喙的材质能媲美最先进的技术材料，

所有鸟喙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构成的，上下和覆盖着一层角状的硬角质角，形成了嘴鞘。虽然这种进化使它们无法咀嚼，只能将食物整个吞下去，但是鸟喙可以用来啄取、寻找、挑选或击碎食物。鸟喙的形状取决于鸟的捕食习惯，食肉鸟的喙呈钩状，便于撕扯猎物；食虫鸟的喙纤细坚硬，食鱼鸟的喙锋利无比。鸟喙好像是各种餐具的集合体，这样鸟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用来享用各种美食了。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
1: 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指引。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
2: 党行的初心信条，夯实思想政治根基，积极在建言资政中发出民进声音，彰显民进参政党底色。今后，民进锦州市委会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崭新起点，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
1: 女：赵岩、燕炳凤；女：蒋立新；女：富强。
3: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辽宁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锦州热电分公司设备部锅炉副点检长于克强，深耕设备巡检一线多年，凭借恪尽职守，冲锋
2: 原任务后，辽高安顺通锦州分公司车辆救援组立即出发，赶往救援现场。
4: 到现场以后，发现是一台密封车掉入变沟，还有一台货车被追尾。正好那个地方吧，是一个小桥，是附近有村庄。
5: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
6: 已建成两块天然草皮标准11人制足球场地，以新思路、新尝试运营盘超。这项赛事大幕初起就呈现非凡活力，假以时日，渴望走出文旅体商融合共生的新路径。而在当下，盘超赛事
4: 始终保持世界上最大的黑手种群繁殖地。
7: 盘锦市坚持把湿地生态修复作为首要工程，全力推进水系连通、植被恢复、野生动物栖息地修复等系统性治理，

0: 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点外援，我能踢。
1: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2: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了。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3: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4: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5: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是小学二年级，因为一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5: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帮帮全能扑去了，
5: 就天生就
0: 你
5: 了，
0: 守门
5: 吧。就是守门。
0: 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五六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5: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您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
5: 那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5: 对、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我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5: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 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练杨鹏老师，

0: 就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6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
0: 因
1: 是
0: 为
1: 有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一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 U18 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的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呀？"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也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
0: 对，
1: 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那一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就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它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了，我们1-0落后了。管理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吧。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
1: 哎。
0: 多的。就
1: 你
0: 是
1: 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
0: 用
1: 言。
0: 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一些球超常发挥，直接就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了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刚开始确定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

0: 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睿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志睿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妹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你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那么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
0: 战，
1: 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儿，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破2万，
1: 是的，
0: 就是
1: 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
0: 直
1: 就是
0: 接
1: 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跳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就像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想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是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组织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的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

0: 毕业吧，然后希望在我2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志睿！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你，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前往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快到达岸边的时候，他们从浪花里一跃而起。这种不会飞的鸟做出了最接近飞翔的动作，巴布亚企鹅一样是优秀的渔夫，但是他们回来时不一定能有巴布亚企鹅的身姿那么优美矫健，
1: 可能会杀了它，吃掉宝宝。
2: 如果雌性一个月后未能生子，我就得修订繁殖计划了。我会先把雌性和雄性分开，到了繁殖期再把它们放在一起。要想成
3: 是他们，他的生活完全围着蜥蜴转，就像着了魔。
4: 我想他吃饱了。是的，吃饱了。这些蜥蜴让我觉得世界很美好。
5: 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
6: 晚的时间，锦州新闻。

辽阔的白泽地区。埃托沙的面积接近5000平方公里，即便在太空中也清晰可见。流向西北的埃库马河可以提供一些水源，但远远不够，只有在雨季

植被较为稀疏的水洼使食草动物可以远远地看到捕食者在喝水，但在大平原的南部又是另一番景象，一些泉水会在漫长的干旱季节给小水塘提供水源，各种各样的鸟类会成群结队来到小水捕捉蜥蜴和蛇类猎物的专家。

0: 大部分城区被毁。通讯被切断，尸体散落在街边，一些幸存者被困在家园的废墟之下。
1: 当地遭受了灾难性的 7.0 级地震。
0: 灾难后的画面迅速在世界各地播出。据媒体报道，这是该地区有史以来遭受的最强烈地震。早期报告估计数百人死亡，几千人受伤。
2: 前往雅克梅勒市区。
3: 这栋楼的居民非常害怕。
0: 海地政府迅速请求了国际援助。来自全世界的有救援人员，还有受训的搜救犬。在大西洋另一边的法国，两岁的比利时牧羊犬达斯蒂即将结束城市搜救训练课程，随后他将前往雅克梅勒寻找废墟下被困的灾民。他们被分配到受灾最严重的城区。哥伦比亚搜救犬做了仔细搜查，只找到尸体。达斯蒂和格扎维埃是最后的希望。
2: 训犬员带着他的狗来到了这里。
0: 救援队开格扎维埃必须按程序来，达斯蒂要先熟悉这里的气味才能开工。
1: 我想先让他放松一下，但不能太远。我是唯一的训犬员。
2: 我知道，格扎维埃要让他的狗热热身，否则狗不会有很好的工作状
0: 态。救援人员已经开始工作，温度计显示35摄氏度，空气中弥漫着尸体腐烂的味道。这时，救援队遇到了一名当地男子。
2: 那是个戴着一顶红色帽子的老人。他一边拉着我的袖子，一边喊着，先生，先生。
1: 我拉着那个法国人的衬衫，告诉他，我孙女儿在那边，死在了房子里。于是他们开始寻找孩子的尸体。
0: 米舍莱娜回忆起和15天大的女儿分开时的惨痛经历。
3: 我觉得房子在摇晃，就跑出去想看看，我还以为是推土机路过。没等我回去，就伊丽莎白出来，房子就已经塌了。
0: 和爷爷不同，妈妈相信女儿还活着。
3: 那时候大家都认为伊丽莎白死定了，只有我说她还活着。我试过挖一个洞，但是墙壁太厚了。
0: 米舍莱娜只能依靠救援人员，但后者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孩子即便躲过地震，也很难独自在黑暗中坚持八天。他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水。格扎维埃找了个地方让达斯蒂放松。
2: 格扎维埃，
0: 有人来找他们了，是阿尔贝托。
2: 我去找了格扎维埃，问他能不能立刻开始工作。格扎维埃提醒我说，如果现在就开始，狗也许不能很好地投入工作，因为他还没有画好地盘。但我们得冒这个险。
0: 情况紧急，必须行动。格扎维埃要打破常规，如果让达斯蒂勉强工作，两年的训练成果可能在五分钟内彻底泡汤。如果达斯蒂没有画完地盘，他可能无法集中精神寻找伊丽莎白。主人决定让他先试试看。对于寻找伊丽莎白，达斯蒂有个强力武器，高度发达的嗅觉。他对气味的感知来自于鼻子内侧的嗅黏膜，黏膜由微小的细胞组成，负责捕捉气味并传送到大脑。作为比利时牧羊犬，达斯蒂拥有 2.2 亿感觉细胞，而人类只有500万。
1: 他好像发现了什么，一定有气味。我跟在他后面，保持一定距离，他开始绕着一个地方转圈子，

0: 我立刻明白，现在必须让他专心工作。
1: 这时候，格扎维埃必须全神贯注地盯着狗的举动，看他怎么摇尾巴，怎么晃耳朵。狗有各种各样的行为，而这些都可以被训犬员解读，像阅读教科书一样，狗其实是在跟他说话。
2: 达斯蒂把格扎维埃带到废墟下一个狭小的空间，还不到50厘米高。
0: 他跑进洞又跑出来，他左顾右盼，跑向一个救援队员，我给他下了搜索命令。他转身回来，然后跑到第二个洞口，就在左边，他进去了。我跟在他后面，趴在地上，看着他钻进洞里，于是我立刻跟了上去。
1: 我们像蚂蚁一样缓慢地前进，穿过一堆碎片，慢慢地爬到了房间尽头那张床的旁边。然后呢，我们试着在只有60厘米高的空间里坐起来。我用力拨开对在自己前面的石块，就像在做蛙泳。直到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任何发现，没有找到任何的生命迹象，什么都没有。我在清理碎片的时候，手指突然被勾住了。我们看到两只小脚，而且在这样的洞。我确认了一次，然后说，你也看到了吗？
2: 是疲劳或光线过暗造成的假象吗？亚历山大和法比安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果孩子还有呼吸，那真是个奇迹。
1: 我借助灯光找到他，但是他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他的小脚真的动过，还是我们想的太多了。我揉了揉他的胸骨，好像有反应了。我听见他呻吟了一声，然后他又微微地睁开眼睛。我告诉法比安，快去叫人，孩子还活着。
0: 他发现了婴儿，喊着，在那儿，他在那儿，还没有死。
2: 不可思议，只有23天大的伊丽莎白活下来了。她在一栋倒塌房子的底层，被3米厚的废料整整困了8天。天花板落在她床上，离她的额头只有2厘米。落在四周的混凝土块救了她的命，她没有遇难，真是太幸运了。
1: 这是个惊喜，对于我们来说更是个奇迹。这种事情总是让救援人员感到欣慰。我们抱着孩子走出来的时候，他哭了。人群里爆发出欢呼声，有人在唱歌，有人叫好，他们在互相祝贺。那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激动。
2: 达斯蒂大显神威，他赢了。没有他，伊丽莎白不会及时被发现。其他搜救犬都失败了，达斯蒂却找到了他的气味。他也是雅克梅勒唯一找到幸存者的狗。
1: 达斯蒂和主人格扎维埃是一对完美的组合，他们俩为我们争取了时间。没有万能的狗鼻子，我们是不可能成功的。
0: 我很高兴，我一边看他一边想，首次出勤就找到受害者，婴儿还活着。但是达斯蒂不太好过，他气喘吁吁地看着我，像是在说他又热又渴。至于我嘛，反正我很高兴。
1: 他是个英雄，大家都喜欢逗他玩，这也让我们得以稍微忘记地震带来的悲剧。我们看到达斯蒂其实是在帮助这里的人们传递着快乐。
2: 伊丽莎白的母亲米舍莱娜也得到了这个好消息。
3: 有人告诉我女儿还活着，我立刻跑出去，脑袋还晕乎乎的。我赶到医院时没有马上认出女儿，她脱水很

0: 严重，但我知道他的膝盖上有个斑点。我打开裹在他身上的毛巾，看到了胎记。我知道那就是我的女儿。
1: 在海地工作期间，达斯蒂只救出了一个人，伊丽莎白。现在伊丽莎白死碎了，算他在内，废墟中一共生还135个人。海地地震导致23万人丧生，30万人受伤，超过100万人无家可归。
0: 当时我呆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特别激动，一连几天几夜我都止不住地亲吻他。当感到余震的时候，我立刻把他拉过来抱在怀里。人们告诉我不用害怕，因为单凭地震已经不能把他杀死了。
1: 伊丽莎白知道是勇敢的达斯蒂让他活了下来。他还知道自己有两个生日，实际出生的日期，以及达斯蒂在废墟下发现他的那天。
2: 今天我真的感到伊丽莎白有个守护天使。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个天使可能是某个祖辈人在天上照看着他们。对于伊丽莎白，天使就是达斯蒂。
1: 达斯蒂和主人永远不会忘记伊丽莎白找到母亲的那一刻。在海地积累经验后，他们拯救了更多生命，时刻准备迎接任务。

万众瞩目的企鹅交配季即将到来，企鹅们正在寻找自己的长期伴侣，这些夫妻已经分别了几个月。他们知道伴侣会在哪里等待，所以他们不紧不慢地寻找着。他们约定好在去年筑巢的地方碰面。这也是许多人认为企鹅终生只有一个伴侣的原因，但是新的理论显示，他们忠诚的对象是筑巢地点而不是伴侣。企鹅们会认为谁站在去年筑巢地，谁就是他的伴侣。有经验丰富的伴侣会很快找到对方，这些年来每一个繁殖季节他们都在这里重聚。小别胜新婚，他们很快步入主题。但是并非个个都有伴侣，单身汉必须加入这个喧闹的群体，向异性发出邀请。据说雄鸟靠驴子般的叫声来打动雌鸟的芳心。今年这只公驴企鹅找到了心仪的配偶，来年它也会加入寻巢大军。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也会有其他客人到访，蓝蓟之类的先锋植物在被压实和污染，而对动物们来说，它们只是板结的土壤。大坑里蓄积了雨水，但是并不会长久。

雏鸟刚一出生就会游泳，只是它们不敢离开巢穴。没有学习过野外生存的技能，所以在恶劣的环境下很难存活。安克雷奇北部的森林里有一个庇护所，

0: 大赛的冠军。
1: 我是伴随狗拉雪橇长大的，我叔叔是赶雪橇的，小时候我很崇拜他，和动物一起工作太有趣了，尤其是在野外的林子里，我很喜欢。
0: 虽然为速度而生，但是他们并没有丧尸狼长途奔袭的天性。
1: 他们喜欢去新的地方，去体验新的东西，每次拐弯他们都会加速。
0: 好，为此莎拉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他请来了一只家犬给德西卡做老师。
2: 李米会帮助德西卡，因为他们同属于犬科。李米虽然是家犬，但祖先也是狼，所以他们使用相同的语言。
0: 出人意料，比赛拉开序幕。来自世界各地的雪橇犬队赶到这里挑战自我，以及阿拉斯加的极端天气。要想打破比赛记录，韦德的雪橇犬在
3: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
4: 上。小人生根，迎风生长。
5: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6: 谢谢老师。
5: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
7: 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
6: 我们四五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练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然后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跳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经历。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就是、
5: 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
6: 言。你就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通过您这个机会，通过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5: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
0: 野生动物产生亲密互动，然后再让我们前往盖茨赫德，看看蜥蜴爱好者史蒂夫和20条蜥蜴的奇妙生活。在最后的棋局投票，一些特别的动物。最后一跃，上岸了。他们跳岩企鹅能跳到3倍于身高的高度。但不是每次都能如此。鹅抄到了近路，他们爬到了30米高的悬崖上，但是只走了一半。这个水坑是个好地方，不但可以休息，还可以解渴。
8: 月圆之夜，我点燃了几根蜡烛，带了可口的矿泉水，还准备了几首浪漫的曲子。哦耶！澳大利亚的斑带鼬繁殖期只有冬季里的少数几天，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一切必须做到尽善尽美。大网球里面肯定有东西。
0: 30公斤，长2米的蜥蜴随意在宠物店走动，真是有点恐怖。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今天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戏精戏贱。
12: 哎呦，我不信了吧？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力跟出现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8: 上什么课呀？
13: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0: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蛮诡计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4: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反雷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属于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好，防汛各项工作，坚决筑牢安全渡汛，坚固屏障。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防汛救灾，
3: 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民进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吴军以视频方式祝贺大会召开。
4: 大会认真总结民进锦州市委会过去五年工作成绩，系统谋划未来五年全市民进事业的发展路径。过去五年，民进锦州市委会在
2: 杨毅、杨小宁女、吴迪女、张成、张新云女、陈永健、孟进女、孟宇女、金莹欣女、赵岩、燕炳凤女、蒋立新女、富强
4: 突破。半生工装守初心，一腔赤诚担使命。他用脚踏实地的奋斗，诠释共产党员最朴素、最动人的责任与担当。
3: 7月15号，市中医医院专家团队走进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中医药健康服务。
5: 现场以后发现是，一台密封车掉入变沟，还有一台货车被追尾。正好那个地方吧，是一个小桥，是。

0: 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设备精准联动，有序完成各道生产工序。立足市场发展需求，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不
1: 产值同比增长 10%。 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下半年我们将加快推进卡左食品二期项目，深化数字化升级改造，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2: 首场比赛热度空前，
0: 盘超启幕当天，体育场内本土特色歌舞轮番登场，体育场外场商业空间蔚然成型。美食之
3: 纵横交错，芦苇摇曳生姿，赤藓蓬灼灼如画，独特的河口潮汐湿地生态系统为万千生灵构筑起赖以栖息繁衍的幸福家园。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
7: 待会把旧的换了。
8: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换了再说。
7: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

0: 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法去。
3: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

0: 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1: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没敢，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2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2: 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3: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
1: 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是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志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那个运动员证，就那一场比赛我扑回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笑，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0: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1: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
0: 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1: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些
4: 风雨的吹打下，岛的边缘全是峭壁，狂风扑向了海岸，一波又一波惊涛骇浪雕刻出奇异的岩层。雨近了，一个庞大的巴布亚企鹅群栖息在海滩上方的平原。这里有300多只企鹅正忙着孵卵或者养育雏鸟。